回想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神。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

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

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

又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

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

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

0: 店，我们可以点蜡烛。没有蜡烛，我们点油灯。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啊。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渔船投入跟海新征程，暨研中学罗山校区建设稳步推进，整体工程完成80%。福建省生态环境志愿服务领奖活动在晋江举行。2026年度晋江市青阳毕力公益事业会毕力奖学金颁奖仪式举行。16号中午12点，历时3个半月的2026年海洋伏季休渔正式结束，晋江渔船陆续结缆起航，渔民们发动引擎驶向深蓝，开启新一轮跟海征程。
1: 当天中午12时，在深沪国家中心渔港，119艘渔船整装待发，拔锚出海。伴随着汽笛声响起，一艘艘渔船从码头有序驶离，扬帆逐浪，奔赴渔场。蓝天碧海之间，浩荡船队破浪前行，渔民们也满怀期待，迎接秋天里的第一网丰收。
2: 造了新船，全部新设备，好、哦，
3: 有什么新愿景？
2: 新愿景，那肯定是要满载而归啊，对吧？大家平平安安嘛，操作方面就会相对的，就是说比以前的要灵活。速度更快，哦，还有这些电子设备更先进一点，那相对的肯定是要比较安全的。
1: 据了解，晋江市共有445艘在册渔船，1664艘乡镇船舶。为保障开渔安全，连日来相关部门提前开展渔船安全检查，督促渔民落实安全生产措施，确保渔船安全有序出海。随着伏季休渔结束，沉寂数月的渔港重新热闹起来，渔民们带着丰收的期盼驶向大海，也为市民餐桌送来新一季的海鲜滋味。
0: 日前，青阳街道举办“满腔赤诚敬军魂，军民同心颂芳华”庆祝建军99周年主题文艺晚会。
1: 晚会在气势磅礴、慷慨激昂的开场大鼓舞“精忠报国”中正式拉开帷幕。热烈的节目瞬间点燃全场氛围，整场晚会节目形式丰富多样，内容层层递进，涵盖歌曲、舞蹈、京剧、太极拳、朗诵、民俗等多种艺术形式，兼具思想性、观赏性与感染力。一个个精彩节目轮番上演，一幕幕动人场景温情绽放，演员们用饱满的热情、精湛的演技，生动诠释了军人忠诚履职、无畏担当的崇高精神，展现了新时代军民团结、守望相助的良好风貌，赢得现场观众阵阵热烈掌声。
4: 老百姓能有上台展示文艺风采的机会，另一方面是要挖掘我们泉州当地的红色文化，让群众有参与感、有获得感，提升老百姓的文化精神生活。
1: 下一步，青阳街道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新时代双拥共建工作，扎实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国防宣传教育、军民共建融合等各项工作，厚植爱国拥军情怀，传承更续红色血脉，以军民同心的磅礴合力，奋力书写街道高质量发展与国防建设协同共建的崭新篇章。
0: 日前，记者了解到，泉州市晋江市重点教育项目暨研中学罗山校区建设持续稳步推进，项目已全面转入装饰装修攻坚阶段，整体工程完成80%，各分项施工有序推进。
1: 项目位于罗山街道山仔社区，规划为暨研中学本部公办初中，建设规模60个教学班，可容纳在校生3000人，总建筑面积约8.86万平方米，配套教学楼、综合楼、图书馆、体育馆、食堂、师生宿舍、标准运动场及绿化管网等设施。据介绍，当前室内装修完成80%，外墙装饰完成95%，室外景观综合管网预埋完成75%，各区域应景装饰铺贴完成65%，主操场跑道硬化完成60%。现场多方紧盯节点，统筹调配人力机具，同步推进分项验收前置工作，严把工程质量安全管控，全力打造精品校园工程。招生方面，暨研中学初中部2026年初一招生工作已完成电脑派位， 今后校区投用后，将进一步扩容暨研优质初中学位，完善罗山高铁新区教育配套，优化片区义务教育资源布局，满足群众对优质均衡教育的需求。
0: 近日，晋江市凌云街道鹰塘社区文化广场改造工程迎来新进展，曾经杂草丛生、杂物堆积的闲置荒地，如今正逐步蝶变为集休闲、健身、娱乐于一体的社区公共空间，努力打造群众家门口的公共客厅。
1: 在鹰塘社区文化广场，只见一条红色沥青健康步道环绕场地铺设，平整醒目，成为广场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很难想象，眼前这片开阔的休闲空间，过去曾是杂草丛生、杂物堆积的闲置荒地。
5: 好水，敢有人来运动了？来老岁仔较有来运动，山准是真阿赞呀！这只浅浅的怀，冲冲的土，冲冲沙。
1: 今年以来，在凌云街道乡村振兴促进会的支持下，鹰塘社区正式启动广场景观升级工程，铺设防滑减震健康步道，并规划建设中心活动广场、健身器械区和儿童游乐区，满足不同年龄段居民的休闲运动需求。目前，鹰塘社区文化广场健康步道已顺利完工，相关配套设施正在加快完善。待项目全面竣工并对外开放后，这里将成为服务全社区的核心文体阵地。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福建省生态环境志愿服务联动活动在晋江举行。2026年度晋江市青阳碧绿公益事业会碧绿奖学金颁奖仪式举行。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欢迎回来。8月15号是全国生态日，14号下午，碧海同心、美丽海湾、福建省生态环境志愿服务联动活动在晋江陈岱蓝色海湾生态科普基地沙区园举行。活动通过开展海岸线生态守护实践行动，动员社会志愿力量参与海湾生态保护，共同守护蓝色海岸。当天下午，福建省生态环境宣传教育中心、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局、福建省环保志愿者协会活出爱志愿服务队、晋江青年志愿者协会活出爱服务总队等单位联合开展净滩志愿服务活动。活动现场，党员代表、青年群众和环保志愿者分成多个

0: 同学啊，还有邻居啊，分享。
1: 活动还举行了福建省环保志愿者协会活出爱志愿服务队成立授旗仪式，进一步壮大晋江生态环保志愿服务力量。接下来，相关志愿服务队伍将围绕海洋生态保护、环保宣传宣讲、净滩护岸等内容，持续推动生态环保志愿服务常态化、规范化、品牌化开展，着力打造蓝色海湾志愿服务阵地。
2: 开展“美丽中国，志愿有我”等系列这样的环保志愿服务活动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会继续常态化的去开展哦，把我们宣传的宣讲的两个大板块，然后做得更好。
1: 16号上午，2026年度晋江市青阳碧绿公益事业会碧绿奖学金颁奖仪式举行，53名优秀学子获得奖学金，助力学子筑梦未来。现场，晋江市青阳碧绿公益事业会为今年考入高等院校的优秀学子发放奖学金。庄思思这次录取了上海理工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生，这是他第二次获得奖学金。
3: 之前有收到过奖学金，但是现场的典礼是第一次参加，特别高兴，大家都很热闹啊，就是大家能这样欢聚一堂，就是各个同学的这个努力都被各位长辈看到了。读大学就是要做科研，这路上肯定会遇到特别多的困难，家里还有这么多的长辈就是关心你啊，就是呵护你啊，你可能就会内心会有更多的这个强大的动力，能促进你继续前进。
1: 随后大家整齐列队，彩旗鼓乐开路，到庄氏家庙拜祖。获奖学子们感恩长辈的关怀勉励，未来他们将勤勉治学，端正品行，不负众望，以优异成绩回报家乡，服务社会。
4: 感觉很荣幸，然后感觉父母为自己骄傲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希望我以后也可以学有所成，鼓励更多的学弟学妹。
1: 据了解，青阳碧绿公益事业会由碧绿宗亲构成，爱国爱乡，捐资助学，兴办公益，素来是碧绿公益事业会的优良传统，这也是他们十多年来连续为优秀学子发放奖学金。此次颁奖仪式不仅是对学子们过去努力的认可，更是对他们未来的期许。
5: 社会在发展，我们也要在发展进步，向国家推动这个培养人才，是吧？为我们国家的做贡献。虽然经济上不是很多，但是对他们的鼓励，是吧？因为说热闹，大家来这样一个热闹一起做，能够发挥他们的推动作用。
1: 15号上午，晋江市平山公益慈善会举行2026年度奖学金助学金发放仪式，对今年新录取的七名本科生及研究生进行奖励资助。活动现场，慈善会为受奖助学子统一发放奖助学金。据介绍，该慈善会由三光天自然村海内外乡贤发起成立，始终聚焦教育帮扶。在奖助学工作中，慈善会对助学给予重点倾斜，奖助学范围不仅覆盖本地学子，也惠及旅居海外的优秀学子。今年三光天自然村及海内外学子中，一人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录取，另有学子考入香港城市大学、暨南大学、福州大学等境内外知名高校。
6: 成立这个公益慈善，目的就是说，一个就是奖学助学，还有一个就是救助一些弱势的。这两方面，我们这几年做起来，那得到了各方面的响应。我们这个海内外，他们很赞同。去年就又有一个人捐助了这个50万，所以设立了这个奖学助学。让更多的人有学习升学的机会，当然我们也希望这些得到奖学助学的以后能够回馈家乡。
1: 据了解，晋江市平山公益慈善会成立于2023年，是三光天自然村海内外乡亲团结互助、无私奉献、共谋发展的生动体现。
7: 下面来看简讯。
1: 8月16号晚，陈代镇吕飞华侨林水珍在其母亲林尼乌央九十大寿之际，向家乡西霞美村捐资购置消防这一步， 同时捐建休闲公园一处，以慈善之力为基层消防安全建设添砖加瓦，以赤子之心助力家乡振兴发展。

0: 据了解，林水珍年轻时即往菲律宾谋生，现在马尼拉经营土特产生意。他事业有成，且心系家乡，不忘乡子。此次捐赠彰显其无私大爱。
1: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不宜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腰杆提起棍子么？中粮还钱啊！一记路，何时领得干参东红线无限大中火，滚马顺地用，何恨甘心张居将？负责龙冠，为人尽职，献为国家担忧。

0: 兴蒙，撇乎有节，乃立回族一班中的勇，安邦定国无敌呀！
1: 望归去，行就归。

0: 红豆给你金雕后家给绣浪错浪
1: 千心就会留
0: 胡吹等花归去观看会定

0: 子弟乐逍遥，饮酒作乐庆良宵。相国公子张仙秀，元宵十五，归去甲花灯闹元宵。啊，来还家丁过来。
1: 哎，来了，来了，
2: 来了，来了，来了。
1: 公
2: 主叫声啊！
1: 无讲着就见啊！
2: 我见啊！
1: 公主叩头，
0: 家丁免礼。
1: 啊，是我在。
2: 我在。
1: 我不在公主，叫阮家丁有咩事用啊？
0: 我家丁啊，
1: 在。
0: 归去甲花灯，啊，恁同伴来去观看花灯个。
1: 公主有啥？家丁遵命。
0: 啊，也好也好，来来来，同伴起行啦！

哎，到这一出门看景致的，哎呀，对面这位子娘哎，我性格仙女，将家庭啊，赶紧的将

心倾天戴林，空谷甘子

好。

看其中，哦，你让我来欢呼，就到义勇关，就到义勇关，死丢来进攻。

皇帝小官重任，不敢小事回勤。提防敌人侵犯，将军铁胆忠心。文忠，李魁武啊！皇帝殿下下令边关，查兵征剿，用敌人侵犯，合兵打探。没在此地如何

0: 当衙有报。
1: 哦，姑娘，禀报何事？
0: 孟北带兵进来讨战上京，
1: 兵来重重，水来讨盐，来。

春红夏火，乃种同名呀，文仙龙买呀，玩罗，边境东玩，罗文最深。

0: 下营，西凉带兵领先关键来
1: 哦，
0: 下修兵回告赵地大王，天惊天兵马夺出大兵江山，
1: 对。

0: 打扮酒家来，
1: 打扮酒家来，
0: 我连家没带，罗虎海水几公红，
1: 我老罗仔海魂，
0: 红烛圣旨，进家何欢喜，罗家人海魂
1: 在，
0: 在翁家乡里行。
1: 是哦。

来到吉德，江面一人好好提提，无再何故，笨拙。

0: 想是做伊有咩冤情？伊当我海水所来。
1: 哦，原来海国师，国师，哎呦！

圣今朝传难，冤家十户，到我娘家就回娘，冤家回定，可恨干子丢心休，你娘家归还自惜，有钱不救，就娘家求那，还不是。

王国师。

0: 法兰，老夫欲进京何欢喜？你后为了心无怨，你回登家乡，单台心意呀！
1: 求死啊，国师，请你哦！
0: 海魂，
2: 我的嘞，
0: 主簿在王家多，你行。

0: 老杨，搞了江信阳，哦，俊明，是我问你啊。
1: 我还混，随你丢个将，跑走定计，天子谁都相互修个文。
0: 哦，国师啊，也相互，哦，要这个小我问呢，咋问话嘞？
1: 我太怒火啊！把柄，再修个文，对你严格来呀、啊！李安，滚不滚，闲不闲？毛君通，齐国将，将不将，张虎将。有李安，虎不虎，智不智，靠虎邪？乱雕弓，修不修，张无修。
0: 哦，这是何文笔的？哎，对李安。也就张哥这样负责，我干破这定局，是文武百官调摆，哎，何必皇帝？这是官，哦，一是丞相，哎，谗言的枪，个个心不良，为人不正，表面个张哥这样，张某是为，啊，我不识定。拜给张哥情为作义父，可惜啦，张状元为人无修养诶，啊，表面张无修，呵呵，我老人啊，听着跩个诗句，我仲我欢喜，你有无？
1: 我太落户，公关安好，明早见家何事无得呀？

0: 要何处还地满面，要顺东向出险险，俺就分别干过乱，有的命官丁太平，丁心中朱良高，蒙北欢喜来见啊，文武八卦不惜欢喜，断算国事真假何事，我在如何
1: 也是国事你不了
0: 哦，断算还国事兄弟啊，
2: 你用

0: 子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国师平心受座，
0: 领旨下座。
1: 将欢喜出个喜歌，
0: 领旨呀、啊。

0: 老就将欢喜天会一个。点药千里烟多愁油，闲之而戏言答应油，八万大兵离火罗翁，三千勇士杀凌壁哟，星旗闪闪照天涯，四大行空下都有，导航献托顺环国，免得生灵多叹气哟。天心出甲，陛下此非凡事，正是一帮剑之意，天使中原，
1: 罗贤卿何时定受还罗？
0: 万岁！输得降旨，令中原脱下张丞相为先我吧。罗贤奉好何时哟？
1: 段子，段酸，张卿父子上殿。
2: 哦，娘子。

0: 毛主万岁，
1: 毛主万岁。
2: 是呀，丁伯修为害国事脱黑呀，无论国事真假何事，言多落泪，点醒这张状元为国事脱黑呀。
3: 两句
1: 我给脱了
0: 有怀铁面，
2: 为小会蒙北国土，不去磨磨，该论罪起棍。

0: 伯。
1: 哦，太诺夫哦，八伯何事啊？陛下，心何事？万世中华得着票，官衔降落，念逍遥。文官举笔几帮顺，武将前看万国调。沙场征战领楚追，千军万马好夺票。胆敢扰乱，日照说中华军营九州以后，天心处夹各添一笔，鬼将无笔敢来。
2: 要断子，将回师送到门北，中原门路有路各地的兵，若唔归顺，何必回家破恨，吊死一边。
1: 姓高。

0: 爹听啊，哦，咋着金店？咱父子一人活吧，一人脱下，
1: 嘿，无眼回复你来，
0: 哎呦，那相夫大伯子何人？那对联呢？
2: 大老虎隔干四个。有人对联挑逗咱父子，去耍老虎哟！
0: 啊，爹亲真是雷霆怒气的。啊，必然，这孙滚马给亲必的啊！
2: 来哟，
3: 好！
2: 七人平车孙中到相府。
3: 是啊。
2: 闸门接水。

0: 弟兄呀，
1: 平常我滚马孙弟兄各户何事呢？
2: 孙滚马相互小国文对立案挑六是何道理啊？
1: 哦，我孤单是个左立案滚不滚行不行，某滚向此国之人将不将丢不将有脸虎不虎知不知靠虎邪乱雕工修不修丢不修何对脸何对脸妙啊哇哈哈哈哈
2: 孙中你无你跳到老虎的请你立条件卡
1: 罗干呐、啊，你大不不开，他卖东洋，罗干你这好人啊！
2: 哎呀，
1: 哎，哎，哎呦！
3: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
4: 哎呦！

0: 啊，可恨君马孙仲啊！小官对你言，挑着阮父子，啊，无你后代落户，国事伦理哟。
1: 当铺啊，官事。
0: 啊，是呀、啊。

0: 传来宣告吗？
1: 啥事呀？
0: 陆虎出队，虎你来队。
1: 哦，海国师啊，你出何队？我孙中还队。
0: 陆虎就出，恶心宰相，你队来。
1: 恶心宰相，我还队，请你将还。嘿，
0: 哇哈哈哈哈，啊，孙滚嘛，可是鲁干通欢作欢，乐不乐交中打扮，暗红相和，得干行在此歌。
1: 哦，国师，那就是替我交中，我打扮相面啊，王敬酒李行，
0: 我请了，
1: 哪里有？

人朱良哥，安坐咋的呀？哦，海贤卿何事？孟伯还帮请去归顺中国。

0: 行海水剑港，
1: 我这万岁，万万岁呀、
2: 啊！国事平心，
1: 明志呀、
2: 啊！国事立雕，何事早来？
0: 陛下，孙姑妈暗访荆州相府，嫌我不论招标一道，
2: 将招标听上两岸。
1: 明志啊，
2: 断志算孙丁上殿。
3: 将剑架，我皇万岁，万万岁！
2: 平心，
3: 明志啊！
2: 我们使将起走，
3: 表将一道，
2: 听上两岸。
3: 明志，
2: 点将表将一个。孙庆早逝，暗访荆州相府，张居正停止行贿之恶，夺巧篡难妻，私铸国宝，私通外邦，断罪啊！
1: 对了，
2: 三千余人相府受诈，
3: 可是啊。
2: 何事？
3: 荆州相府搜出国宝的衣冠，通完私刑，暗访加紧两家女子哦。
2: 一派，可如敢造反，断罪哦！
1: 对啊，
2: 失控两家女子回去哟、
3: 哦。对啊，
2: 如敢，我不该。断罪啊！开棺台，满门金露天罗，秋傲地罪。
3: 明志，
2: 请去蒙北归顺，天下太平。君臣在这金銮殿前，恰好神机。

0: 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发成领带了，发成领带了！哎，老李，这是你的。来，来，把老丁的也给我。
1: 刚好啊。
0: 好。老丁啊，
2: 啊，
0: 你可真是个好学生啊！啊，战役理论5分，战术理论5分，协同作战5分，后勤补给5分，你小子可以当教员了。
2: 要放假了，二位有什么打算呢？
3: 啊？
2: 哎。 你们要是有意去东北，我请你们尝尝吉林老窖。
3: 你小子中状元了吧？啊？我说呢，要你这个样儿，就得院长拿脚踢你。
2: 要不然你能
3: 考出这个成绩来？
2: 状元可不是我，咱高级指挥系的状元是人家金瞎子。
3: 金瞎子？
2: 是啊。
3: 凭什么是金瞎子？
4: 他才打过几仗？ 一直跟人首长屁股后头收拾电报，他成状元了。所以你说这考试啊，你就没法说。
0: 就是啊，
4: 这老毛子有首军歌啊，他反是那个意思，我跟你学学啊。这纸上全是开阔地，一股脑的把山头全忘记，到了战场上，十个有九个都拉稀。<笑>
3: 老李，你成绩咋样？
4: 拿有钱的，
3: 哎呀，一般吧，反正都及格了。
4: 你看，还卖上官司了，你快给我看看吧。
3: 不给。这小子，
4: 除了两个4分的，其余都是5分。哎，这个成绩对于我吕云龙来说就不错了。回到家里，我跟老婆孩子也有个交代。
3: 不错。
4: 哎，怎么样？这放假了，你有什么打算？
3: 哎呀，也没打算，四处走走呗。我走到哪儿是哪儿。
2: 我一算，你这日子要快开学了，咱就赶紧往回撤。
0: 怎么样，老李，跟我一块儿串串？不去。
3: 哎，
0: 不去，咱回家看儿子去。
2: 哎，别拿儿子当幌子。
4: 嗯，
3: 想老婆了，你就承认想老婆了，回去悠着点。
0: 扯的，咱老李是离不开老婆的人吗？我是真回去看儿子。自从你这小子出生啊，我还没见过他。
4: 哎呀，别哭了，别哭了，我说，你这哪像个小子啊？动不动就哭，这有点像个丫头。<笑>
3: 特特怪了。
4: 哎，小雪，快抱走。别哭了，别哭了。
3: 你看你这爸爸爸的，才抱一会儿就弄成这个样子。
4: 我告诉你，家里可不是军事学院，特特这孩子文气着呢。
0: 什么特特特特？这什么名字啊？特特还特务呢？你说叫什么名字不好啊？啊？
3: 叫李军、李征、李抗美、李前线，哪怕叫李坦克呢，也比叫李特务强啊。特特的中文意思是特别特殊、不同一般，谁像你啊？光往特务上想。
0: 哎呀，还中文意思。
4: 那外文意思呢？我看你呀、啊，是学俄文学的。
3: 舒伯特、李斯特，欧洲的大音乐家，跟咱们的儿子也只有一字之差呢。
4: 咱是中国人，起外国名字干啥呀？啊？ 按照家谱，我这辈儿犯云字，他这辈子就应该犯父字，就叫李富军。他爷爷奶奶在坟地里听着这个名字，准高兴。
3: 你爱叫什么叫什么，反正我只叫他李特特。<笑>

0: 给个担架。
1: 南京军事学院丁伟学员，对不起，丁伟学员，本兵在没有单间了，只有大间。
0: 好。
2: 睡觉呢，别吵醒他了。
3: 哎呀，你说我跟田宝华那几个小子喝酒，这嗓门能小吗？啊，再说了，人家把部队带得不错，我多喝点是应该的。
2: 哎呀，我在做功课呢，干嘛？
3: 咱这不是功课吗？啊，刚才常参谋长还说呢。行了行了，老李啊，别喝了，快回家吧。啊，回家还有功课呢。我让他们嫉妒。
2: 哎呀，老李干！哎呀，你弄疼我了，你知道吗？
3: 哎，咱这不是做功课吗？
2: 干什么，老李？哎。
4: 这孩子怎么往老子脸上撒尿啊？啊！
5: 脚人下没人养的东西。
6: 你是他爹啊？你给我滚下来！
7: 你骂谁？欠揍是不是？
8: 好啊，你小子胆儿不小啊，敢和我动手。知道我谁吗？
7: 我管你是谁，你就是天王老子，我也敢揍你。
4: 哎，伙计，你到手下留情，别伤到老人家。
9: 哟，这小丫鬟还有点真功夫呢。
10: 他娘的！他娘的！好身手啊！你给我说，你小子哪儿学的功夫？
11: 是谁在打听？简直无法无天了！都哪部队的？把证件掏出来。

0: 你是毕玉台参谋长，证件在你手里，用得着问我吗？那你的呢？郑长，你怎么住这儿啊？我是招待所所长冯水清，请您指示。
1: 大家都继续休息啊，休息休息，你们下棋还接茬下啊，我得跟那小子好好谈谈。所长同志，你也请回吧。
0: 是。
1: 伙计，你可不太走运呐。

0: 一个团参谋长揍一个军长，什么后果？知道，但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样，反正要倒霉。我做事从不后悔，打了就打了。军长同志，您看着办吧。好样，刀架子脖子上都不认熊。
1: 军长他还子只能吓唬耗子，他吓唬不了好汉。嘿，您要是不嫌弃我的拳脚不成，我们做个朋友。认识一下，我叫丁伟。
2: 你就是丁伟？
1: 嗯。哎呀，我早就听说过呀。
2: 哎呀，
1: 想当年赫赫有名的铁三角之一。哎呀，都怪我段鹏不用眼不识泰山啊！
0: 田
3: 局长，咱这样吧，你再打我一顿，给您出出气，也算咱扯平了，咋样？
1: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啊，这不就败在你手下了吗？
0: 坐，好。
1: 哎，坐。
0: 哎呀，咋那么好的功夫？哪个部队的？
1: C 军兵团参谋长段鹏听候您的指示。我说的呢。
0: 你是李云龙的兵啊！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啊！哎，这是你们的地盘啊！
1: 是啊，
0: 好，明天你给我带路，我去老李他们家讨杯酒喝。

0: 还没睡啊，小天啊！嗯，嘴怎么撅这么高啊？我喝多了是不是？哎呦，对不起。行了，别生气了，儿子就叫特特，特特就特特吧，啊，不就是个名字吗？
1: 反正你管他叫别的名字，现在他也不答应。<笑>我可告诉你，我父母明天来，你这儿子别大喊大叫的，外公外婆可心疼宝贝着呢。嗯，好，睡觉吧。老李啊，老李，老李，
2: 哎，
1: 你看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
3: 哎呦，
4: 云龙，二老来了。哎，
5: 小婷儿，哎，哎呀，小雨，爸爸，你们来了。这是丁局长。哎，
6: 你好，丁局长。特特呢？在里面睡觉呢。快带我们老两口去看看。
3: 好，进来，进来。谢谢。妈，进来。哎，老丁啊，怎么这么巧啊？
7: 真巧了啊！
3: 一趟车过来，一聊天才知道。
7: 来来来，
3: 坐，老丁。
7: 哎。
3: 老李，
7: 啊，你和我见的，你媳妇儿，那是叫嫂子还是叫弟妹啊？
3: 你说这事儿你闹清楚吗？咱俩谁大？我是1910年腊月28出生，你呢？
8: 当然是我大了，那还用问啊？我是1910年正月15出生的，啊，
3: 你得叫嫂子。
8: 丁伟。
3: 拜见小嫂子了，
7: 不敢当，不敢当。我们家老李啊，经常念叨你说你啊，可神了。
3: 这小子是不是经常说我坏话？
8: 他说啊，你的部队啊，凶极了，部队啊，过渡口的时候，你们敢架着机枪吓唬有灵部队，有这事儿吗？<笑>
7: 那倒有，那拐他们不懂事儿啊，你说这么窄的渡口，总得有先有后啊。所以呢，主力优先呐啊。<笑>行了，你就别接老丁的短了啊，你先陪陪你的父母。我们男人之间啊。
3: 还得有男人的话要闹闹。
9: 行行行，你们坐吧，那丁局长，那您自便啊。
3: 哎，好。
9: 老李啊，嗯，这么漂亮的媳妇儿搁家里放心呐？漂亮吧？我咋觉得一般呢？<笑>你想逮着便宜卖乖了。<笑>怎么样，过得好吗？挺好的。
10: 恐怕不是这样吧？你们两个的文化和教养差距太大，你觉得幸福吗？
9: 爸爸，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完美，这您知道。

0: 再说他是我自己选择的，没什么好抱怨的。
1: 算了，不说这些了，说说你的学习吧。学俄文挺好，不光是语言，俄罗斯的文化积淀是很深厚的，你以前没有这个机会，以后啊可不能放过这次机会。一旦走上这条路，想停都停不下来。一个列夫·托尔斯泰就够你研究一辈子的。
2: 小田儿，都过来吃饭吧。
3: 知道了。
4: 曹夫人，伯父伯母，我丁伟打小就敬重有学问的人，我的老战友李云龙能有这样的岳父岳母和妻子，我丁伟打心眼里替他高兴。老李这辈子不容易啊，苦没少吃，血没少流，该过个安稳的日子了。来，我敬你们一杯。
5: 好，
4: 来，
3: 谢谢，谢谢。
6: 我听说二位军长都在做学问呢，军事学院。哎呀，我们这样的农业大国，缺的是科学家，缺工程师，缺各种管理人才。恕我直言，军人已经够多了，
7: 一个朝鲜战争就把国民经济推后了十年，
6: 应该把精力集中到经济建设上，国计民生啊，再造那么多将军干什么？
4: 老先生，账不能那么算。你就说朝鲜战争，如果我们当初忍了，让美国人饮马鸭绿江，今天会是个什么后果呢？我是从东北来的，我跟你讲，全中国的重工业半数都在东北，东北的工业半数在南部，都在美国人的轰炸范围之内。你就是不打也得防御。那好了，鸭绿江有1000多公里的防御线，需要多少部队？这些部队又需要多少开销？而且年复一年，你不知道他哪天打过来。这样下去，我们中国人民的国民生计安在？美国对新中国如此的敌视，他即使不在朝鲜打，也会在别的地方打，比如台湾、印度支那。既然要打，晚打不如早打，打完了咱们再建设。我不知道我说明白没有？
3: 啊，爸爸，你要早来几天啊，他们肯定说不过你。可现在晚了，人家刚刚啊受过高等军事教育呢。
1: 墨轩呀，隔行如隔山，你们政协呀也务虚吧，管什么军事呢？
6: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怎么不能谈呢？丁军长，如果我们的争论仅仅是喝白酒好呢，还是喝红酒好？海参是铜爆呢，还是红烧？那就真弄好了。历史上从来没有因为这样的争论而引起有组织的残杀。有组织的残杀不外乎由以下几点争论而引起的：哪个民族是最好的，哪种宗教是最好的，哪种政治理论或政府形式是最好的，为什么其他人是如此的愚昧和邪恶，他们为什么要抗拒我们，把他们纳入我们的控制之下。
4: 有意思，老先生把战争叫做有组织残杀。
6: 我们为什么不能搁置这些意识形态的争论呢？哪些政治理论是最好的，哪种政府形式是最好的？当初共产党和国民党如果能搁置这些争论，就不会有后来的3年内战。和美国的关系也一样，应该搁置这些意识形态的争论。
8: 够了，你这种言论太危险了，说句不客气的话，这简直是反革命，要杀头的。

0: 不要激动嘛，这是在家里，谈的个人看法你不同意可以讨论吗？老先生，您先说。作为中共将领，你们有你们的战争观；作为民主人士，我田默璇有我自己的看法。就目前中国的经济，与这样一个世界人口大国相比，可以说是。 一穷二白，应该把精力集中到国内的经济建设上。无论国际国内，凡意识形态的争论，可以暂时搁置，发展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关系，不要以意识来划分敌我，甚至卷入战争，这是中华民族的最大。
1: 民族利益呀，老先生，您提的意见我是听进去了，是否合理，这我得好好想想。田先生，我们是军人，不太懂政治，军人就有军人的职责。
0: 维护国家主权、民族独立，这肯定不会错呀。田先生学识渊博，您能否赐教一些军事方面的见解啊？从来没有单纯的军事问题，军事和政治、外交那是密不可分的。从防务的角度上看，如果一个国家的周边地区出现了一个军事强国，
2: 它必然要构成潜在的威胁。无论它奉行什么主义，它和你的关系是如何的密切。作为一个有战略眼光的将军，应该有冷静的判断力和预见性。
3: 爸爸，您这是指？
0: 我什么也没有指，我讲的这是军事理论。
1: 有道理，有道理啊！这问题我得好好想想。
3: 老丁啊。 你又在胡思乱想什么？
4: 今天都累了，大家都早点休息吧。好。

0: 老丁啊，我怎么越听越不对劲儿了？
1: 啊？
0: 你怎么跟我老丈人搞到一块儿去了？
1: 老李啊，你忘了？我们在学院刚被会的。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月。我还真挺欣赏你老爷夫呢。甭管他说的对不对，他至少是在宏观上思考战争。老人家的话可以理解吗？
0: 这不是老丁来了吗？我也没送走老人家，你别介意啊。
2: 我介意什么呀？人家是将军，我爹我妈，哼，一介书生。
0: 我是真心的想送走二位老人，尽管我们……
2: 你都把这个家当成军事司令部了，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军事命令，你让老人家还说什么？
0: 我不让他说了吗？啊？我怎么没让他说呀？可是你说他说那些干什么呀？我是为了老人家好。
2: 行了行了，人都走了还发狠呢？
0: 我发狠了吗？
2: 你就是发狠了。
3: 哎，老丁啊，你帮我出出主意，你说我这个毕业论文想个什么题目好呢？
1: 对不起，我自己的论文题目还没想好呢，你说我哪顾得上你啊？
3: 你小子不够意思了吧？咱们是什么关系？是老战友啊，一个锅里搅过勺子，一个战壕里蹲过。你忘了万源保卫战那次，你的一个排被敌人围在了一个山头上，是谁冲过去帮你解的围啊？
1: 这记不清，我还被敌人包围过，小哪有这事？

0: 你看你个狗日的，你没良心吧？啊，别人帮你的，你全都忘了，你这像话吗？你，
1: 谁让你跟我算老账？那我就没帮过你啊。<笑>
0: 帮过，打平安县城那一次，啊，你帮完了忙，你就跟我算小账啊？一张口就四平九二四啊！你小子比地主老财经还黑呀、啊！
1: 你看，一翻旧账就都算不清了。
0: 你只记得送我四瓶九二四，啊？你怎么不记得我送你一骑兵呀？哎，那叫你送的。
1: 那可不吗？
0: 啊？你只不过是动动嘴，送一个顺水人情。嘿嘿，我说你小子，你是只占便宜不吃亏呀、啊？你啊？
1: 得，咱不提了，行不行？不提了。你我彼此彼此都不是吃亏的人。说论文吧。 你不是想让我帮你出一个题目吗？没问题，但我可说好了，两瓶茅台，怎么样？
2: 行，豁出去了，两瓶茅台。
1: 你知道我刚才在想什么呀？就想你老丈人说那话。老人家别看是个文人，真有战略眼光。
2: 别扯了，一个文人能有什么战略眼光？
1: 四五年。 抗战胜利后，我们团是比较早的进入东北的部队吧？和老大哥打过交道。说心里话，老大哥出兵东北战术上确实漂亮，机械化兵团的推进速度惊人，后勤保障能力简直是无懈可击。受过二战洗礼的苏军将领，在战役指挥方面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2: 专业指挥成都令人称道，
1: 河北几十万关东军那如摧枯拉朽。当时由于我们所处的地位，那自然是拍手称快。可你反过来一想，将来老大哥照原样，要给咱们来一首，笑得出来吗？
2: 老丁啊，你认为将来有这种可能？
1: 对呀，军人考虑的就是国家主权、领土完整。
2: 哎，你就从这个思路想。我这脑子有点乱，这个题目是不是有点出圈了？
1: 我们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外交家，军人只考虑军人的问题。无论如何，我们考虑保卫国家疆土，这问题不能算出圈。有道理，这是国家利益。对，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我的毕业论文就是谈的国土防御问题。 大纵深的战役理论，那是进攻理论。我研究的是大纵深的防御理论。
2: 老丁啊，你不会不知道我们和邻国之间的关系吧？
1: 我听说我们老大哥和纳粹德国还签订过互不侵犯条约呢，结果怎么样？还不是大干一场？
2: 那是一种政治策略，为的是赢得战争的准备时间。
1: 那你要这么说就没谱了。定条约之前还得琢磨琢磨。 哪个是真心的，哪个是策略，那也太累人了。不如先把自己的院子看好了。甭管是谁，你要无缘无故的往我们家院子里闯，没二话先打出去再说。我不去进攻别人的，那总不能咱们看家护院还成罪过了？前些日子，我在班里摸了一下底，连唬带蒙我还真套出不少情报来。我发现大伙谁都没闲着，大致都有方向了。老罗。
2: 老罗的论文题目是“坦克师与摩托化步兵师之间的战术配合”。孔杰，孔杰的论文题目是“战略合围与向心突击”。总之啊，他们谈的都是战略战术问题。废话，军事学院的毕业论文不扯战略战术，扯什么？总不能扯我的老本行边框吧？
1: 你是不是让我给你出主意啊？啊，你听不听？
2: 哎，
1: 不听了，
2: 你说。
1: 你就来个反其道而行之。你说，就你兜里那点东西，你抖了遍了，你都是土渣子，你干不过他们。你扬长避短，我不谈战略战术，谈军人的精神、军人的战斗意志。这就是你常说的亮剑精神，这比任何战略战术都重要。我们这支军队。

0: 靠的就是这种精神，才打赢了战争。对呀，亮剑就是亮剑。讲这个，我最有发言权了。好，就谈亮剑精神。
1: 丁军长，
2: 哎，
1: 交代不周，请多见谅啊！
2: 哪儿的话呢？这还给你添麻烦呢。
1: 哪里哪里。
2: 老婆，咱俩告个别吧。
1: 老李啊，时间不早了，别误火车了。
2: 走了。
1: 啊，好，
2: 再见了，
1: 一路平安。
2: 嗯，
1: 走好啊。
2: 好。

0: 走吧。老李啊，那夫妻吵架可没隔夜仇啊。
1: 我看你也是个顾家的人，你这好品德。
0: 我想不开吧。
2: 小张啊，你上次跟我说那个图哈切夫斯基，你说他还有一段故事，你给我讲讲好不好？
3: 你还想着这位元帅？为什么？
2: 不知道。有的时候晚上睡不着觉，我一闭上眼睛，就好像能看见他。那天你跟我一讲，我觉得这个人是条汉子。
3: 好，那我给你讲讲他和苏联大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的故事。
2: 肖？肖什么？我没听说过这个人。
3: 肖斯塔科维奇，这是一个世界级的音乐大师。他现在还活着。当他还是列宁格勒音乐学院的学生时，和图哈切夫斯基结成忘年交。那年他刚满18岁，而元帅已经43岁了。一个是大学生，一个是赫赫有名的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喜欢音乐，也喜欢这位有天才的年轻人。图哈切夫斯基死去之后，肖斯塔科维奇常常带着深切的悲伤怀念这位逝去的元帅。在以后的苏德战争中，在被长期围困的列宁格勒这个城市，他创作了著名的第7交响乐。当他指挥列宁格勒交响乐团在敌人的轰炸和北极圈内冬季的刺骨寒风下，像在艰苦环境下英勇抗击纳粹军队的苏军官兵们做首场演出时，便取得了巨大成功。当时英美盟国特地派出飞机将第7交响乐的总谱运到纽约和伦敦，以最著名的交响乐团在两地同时演出，此举轰动了世界，极大地鼓舞了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军民。人们称他为列宁格勒交响乐。肖斯塔科维奇自己并不反对这个新名称。他在回忆录中说，这个交响乐是关于被围困的列宁格勒。我们的人死得太多了，谁也不知道他们葬身何处，即使他们的亲属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为图哈切夫斯基设立墓碑呢？只有音乐能做这件事。我不能为每一个受害者写一首作品，因此，我把这首交响乐献给他们所有的。

0: 哎呀，你说你不睡也不让别人睡。哎，你先坐下，先坐下。哎，老丁啊，
1: 你看这都几点了？李云龙这小子今天晚上八成就睡在那个女同志那儿。
0: 真不像话！
2: 你没证据，不要胡乱猜嘛。他也许去南京看老战友呢。
0: 狗屁！我还不知道。哎呀，他在南京没什么朋友，倒是他老婆在这一带有一些关系。老丁啊，我就不明白。
2: 他李云龙这不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吗？家里有那么好的老婆，他还敢瞎整？
0: 没听人家说吗？婚姻就像双鞋子，合脚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你别瞎操心了。
1: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一点立场都没有啊？亏你也是个军机干部，老战友犯错误，你连拉你都不拉一把。
0: 王狂，你别跟我这儿卖狗皮膏药啊！
2: 我可告诉你，你要是敢去政治部告老李的刁状，我丁伟从此就没你这老战友。
3: 哎，丁伟啊，
2: 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去政治部告状了？
0: 你对着谭云唠叨，我懒得理你。
3: 丁伟，你这混蛋，你给我解释清楚！

0: 小田呐，你可别太生气啊。其实老李没怎么着，就是那个女同志总缠着他。
1: 我希望你能来一趟。当然呢，你别太为难老李啊。这小子我了解他，是个顺毛驴儿。你越逼他，他越往绝路上跑。
0: 咱们应该一起做做老李的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嘛。小田呐，咱们虽然没见过面，可老李经常把你挂在嘴边
1: 上啊。他那笔记本第一页就是写的你的电话号码，这还是我偷着记的呢。这说明老李对你还是很有感情的。
0: 他只不过是一时鬼迷心窍罢了。小田呐，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呀！啊。
2: 谢谢你，孔军长。老李也经常提到你，他说红军时期一个班的老战友，就剩下你跟丁军长了。我知道你是看上老李的现状，为他着急，怕他犯错误。只有老战友才会这样做。你们的友谊是经过生死考验的，老李他也会感激你的。这件事，我会好好再想一想。再次的谢谢你，再见。

0: 喂，帮我借北京。喂，啊，田雨啊，我是冯楠。冯楠，老李他变心了，他跟张白露好上了，我要和他离婚。 可我这心里难受。既然你已经决定离婚了，那还什么可恨的？离了婚，你们就如同路人。
1: 还有什么爱呀恨的？傻丫头，不要再赌气了。

0: 张白露。
1: 我了解这个人，她挺聪明的，也是一个挺有魅力的女人。
0: 她爱上你丈夫，没什么可奇怪的。
1: 李云龙的性格就是挺吸引女人的，他除了文化差点，总的来说还算是个优秀的男人吧。
0: 再说了，他的地位那么高，这样的男人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
1: 总难免会有女人追着他。你就算躲过这次危机，难免还有下一次，你总不能什么事儿都不干，天天看着他吧。张白露也算是个心高气傲的女人了，她为什么这么下功夫追求李云龙？
0: 这里面的原因为什么自己不好好想想？作为男人，
1: 李云龙身上确实有很出色的一面，你作为妻子要是总发现不了丈夫的优点，而是一味的指责
0: 他、冷淡他，那你何必和他生活在一块儿呢？照这么看，
1: 离婚倒是件好事了。天宇啊，你想想自己是不是太追求完美了？
0: 世界上有完美的人吗？
2: 你的赵刚不是很完美吗？文化水平又高，又懂得体贴女性，而且还是个有血性的军人。
1: 我告诉你啊，连赵刚自己都多次和我说过，同为军人，李云龙不知道比他
0: 强多少倍。除了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之外，李云龙哪方面都够他学的。
1: 别的不说，给他一个军，他就指挥不了，他就只能当政委。
0: 带兵打仗，他差远了。当年的京西北独立团，
1: 要是个没一个政委可以，没一个团长，这独立团连一个月都生存不下去。这就是李云龙的本事，这本事可不是
0: 吹出来的，实实在在干出来的。
2: 方南，听你这么一说，我还真觉得我以前做得很糟糕，那我该怎么办呢？
1: 这还用说吗？如果你还爱他，就把李云龙给抢回来啊。再说了，
0: 他本来就是你的。
2: 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马上去南京把那个长
0: 翅膀的家伙给追回来。
1: 这就对了，是你的永远是你的，不是你的，得到也会失去。
0: 李云龙本来就是你的，他张白露固然聪明，
1: 可你田宇是谁呀？能败在他手下？快去吧，
0: 等你好消息啊！
2: 谢谢你，冯楠，再见。

0: 老李，哎呀，该死的老李，可想死我了。哎，丁警长，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你在陪老李下棋呢？
1: 是是。
0: 哎呀，真该好好谢谢你。我们家老李呀，什么都好，就是怕寂寞。这一寂寞就要找事做，一做就容易出格，真让人操心。哎，你没事就陪他下下棋啊。
1: 哎，好。哎，嫂子，坐坐。
0: 哎，好好好，谢谢。
1: 哎呀，小嫂子，你说这么快咱们就又见面了。哎呀，你是真关心老李啊，大老远的跑来还看看，你说真让人眼热，不像我老丁啊，没人疼啊。老李这小子这劲儿有福气啊。
0: 哎，老李，你坐，坐。

0: 嫂子，我们都知道你为什么来。你肯定是听老孔那小子打小报告了。你可千万别听他的。其实这事情吧，他也没那么严重。那女的吧，她也不是什么坏人。
1: 当然没那么严重了，张白露她是我的好朋友，她可是个很出色的女人。她居然也喜欢老李，真让我受宠若惊了。
2: 他可不是个一般的女人，没想到我在丈夫这么讨人喜欢，我的脸上都有光呢。小婷啊，我李云龙明人不做暗事。到目前为止，我和小张没有干什么过格的事。那天晚上我喝醉了，就算我想干什么。 也干不成。我也不瞒你，小张对我挺好，我也挺喜欢他。我知道我不对，我是有老婆的人，不应该这么做。
3: 那你们聊着吧，我得回去一趟。
1: 林军长，你和老李是老战友了，不是外人。我们家的事，不瞒你。喂。
0: 老李，你讨厌自己的老婆吗？不讨厌。那你还爱自己的老婆吗？爱。你看，一边是爱，一边是喜欢，这里边肯定是有区别的。不管你怎么想，我可觉得咱们的缘分是一辈子的事儿。老李，你还记得淮海战场上那个小野战医院吗？ 你从昏迷中醒来，咱们对视了一眼。当时你浑身缠着绷带，只露出两只眼睛。其实，人在昏迷当中醒来时，他的思维是处于无意识状态的。可即使是在无意识状态当中，你的目光中也显露出一种男性对女性的欣赏。虽然你很快又昏迷了。

我心里却有一种感觉，甚至闪过一个念头，我觉得我会和这个商人之间发生点什么事儿。我想，这也许就是缘。

0: 我给你带了大前门烟来，你可别吃独食，分些给老丁。我还带了你爱吃的腊肉。对了，我们的儿子啊，现在长得可壮了。我本来想带他来的，可带的东西太多了，实在背不动他。白露最近怎么样？我挺想他的，一会儿我想去看他。
1: 天宇，我这不是来了吗？白露，好久不见了，真的挺想你的。
2: 那你们聊吧，我赶紧走了。
1: 哎，丁丁长，你别走啊！
2: 还有点事儿，还有点事儿。
3: 天宇，我是不是该这样认为，你的拥抱是一种体现大度的做作？
0: 白露，你还是当年那个脾气，为什么要这么尖刻呢？你这么做总有你这么做的理由，可我们还是好朋友不是吗？坐吧。
1: 哎，老李，你也坐。
3: 到底是田雨，好聪明的女人。其实你表现出的大度倒是在我的意料之中。说真的，田雨，我很怀念咱们的中学时代，也很珍惜你的友谊。可你知道吗？我收下了你的礼物，并没有给你回信。因为从那天开始，我就不打算再和你交朋友了。抢朋友的丈夫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和你绝交了，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0: 可是白露，我不想失去你这个朋友。你喜欢老李，这没有什么错。我甚至觉得，像你这么优秀的女性能够喜欢老李，我脸上都有光彩呢。白露，我是真心希望和你做朋友的，我希望你不要对我有敌意。至少咱们应该说好了，不管结局如何，朋友还是朋友，对不对？再说，老李他也不是件东西，不该让我们两个女的抢来抢去的。他有他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感受，我们应该尊重他的选择。
3: 听你这么一说，倒显得我心胸狭窄了。好吧，我同意你的话，无论结局如何，咱俩还做朋友。田雨，我知道我对不起你，可是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思想和爱情是无法禁锢的，道德和理智在爱情面前常常会显得很苍白。真的，我不知道怎样表达才对，只希望你能理解。
0: 是的，是的，我理解。我只想跟你说，虽然我很爱老李，虽然我很爱他，可是在有些方面我做得很不好。我们在结婚的时候就有约定，将来有一天他要是不爱我了，就请他一定要告诉我。只要他说了，哪怕我爱他爱得深入骨髓，我也一定会离开他的。爱情是双方面的事，要是靠乞讨，我宁可不要。白露，至少现在老李还没有跟我说他不爱我了，那我还是他的妻子，我不想背叛我们的誓言。
3: 天宇，这是一本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你知道，很少有女人去关心军事和战术，可我现在正在看这些。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孩子，我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包括培养我和他的共同语言。我可以不要自我，甚至荒废自己的专业。我可以不在乎他生活上的一些小毛病。我不反对他抽烟，不嫌他抠脚，他满嘴骂骂咧咧都可以，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想改变他，跟我在一起他感到轻松，感到愉快。天宇，为什么这些感受他从来没有从你这里得到过？

0: 对不起，白露，我想和老李说几句话。老李，我承认我以前对你的关心不够。这些，如果你给我机会的话，我会改的。我会好好的爱你，给你带来轻松和愉快，尽一个妻子的义务。我能做到的，请你相信我。可是。 我也不想为了得到你而隐瞒我自己的观点。有些事情我做不到的，我也必须向你说明。比如像白露说的，她可以为了你放弃自己的专业，一辈子唯你是从。坦白地说，这点我做不到，因为我不想依靠你的地位，我只想做一个独立的女性，靠自己的努力去生活。我觉得。 爱人之间应该平等，应该互相尊重。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那爱仅仅是一种占有，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小天，温和的词汇是不想伤害你的自尊心。可是我不想迁就你，我还是要用我自己的语言。我认为这是一种很粗俗的嗜好，确实应该改一改。我承认。 我以前的方法不太好，但我始终认为没有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这个不是你的过错。在战争年代，这些小节也无足轻重。可是现在是和平年代了，你已经是个军长了，你应该做一个有良好修养和举止的军长，因为你代表的是中国军人。老李，如果你还爱我。 我愿意改掉我的缺点，我能保证，但是我不能保证在以后的共同生活中，我会处处顺着你，唯你的意志是从。我可能会发脾气，可能心情不好的时候会跟你吵架，会哭会闹，会让你心烦，甚至像村妇一样挠你一下、咬你一口。因为，我也是个普通的女人。 我心情不高兴的时候，就不能向丈夫发泄一下吗？谁让你是我的丈夫呢？这才是正常的夫妻生活。现在，老李，我给你选择的机会。如果你不爱我了，那我马上跟你去办离婚协议。 要是你舍不得孩子的话，那么我也可以同意让孩子跟你共同生活。当然，要是你要不愿意和孩子一起生活，我也会好好教育他的。尊敬自己的父亲，我会保持好和白露的友谊，经常带着孩子来看你们。如果你们有需要。
1: 我会为你们做任何事情，因为我爱你们。小天，你别说了，你别说了，我不想离婚。小张，这件事情你和小天没有错，有错的是我，你错看我了。我这个人有的时候不太地道，按我们家乡话说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我承认我喜欢你。 你关心我，照顾我，还给我讲了很多的知识。我这辈子忘不了你，我欠你的。现在我明白了，我和小田是不能分开的。我的身体里流着他的血，我要是和他分开了，我这辈子血管里的这点血，会闹得我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小田说的对。 我这个人啊，不能太惯着，一惯着就容易出问题。他说了，不想太迁就我，该吵的时候还要吵，这是实在话，这才是真正的夫妻。小张，对不起，请你原谅。无论到什么时候，我和小田都是你的朋友。李军长。
2: 你千万不要说对不起。你有选择的权利。 你选择了自己的妻子，是因为她比我更适合你。我祝你们幸福。天宇，你真是个聪明的女人，我算佩服你，聪明的让我妒忌。别忘了你说过的话，咱俩还是好朋友，对不对？李军长，天宇，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以后咱们再也不要提了。李军长，天宇，你们谈，我走了。
3: 白露，白露。

0: 凤南，凤南，
1: 乔你什么事儿那么高兴啊？
2: 老李要来北京了。
1: 是李军长吗？
2: 你出了他，我能这么高兴吗？军事学院要组织学员来北京参观，他要来看咱们。哎，凤南，你给田雨打个电话，让他们夫妻俩一块来。你看咱们孩子这么大了，也没捞着机会表示表示，这也太说不过去了。
0: 田雨，
1: 他好像在学俄语。
2: 嗨。 管他呢，老李这么知道，你要是不打电话，他肯定不带田雨来。哎，你们你们先好说话，你让小婷使点计策，争取咱们两家在北京聚聚啊。
3: 老赵，老赵，
4: 哟，老李呀，老李，哎呀，老李，哎呀，
3: 想死我了，
4: 哎呀，真是想死我了。
1: 李军长，你好，
4: 小鹏，你好，你好，你好。
5: 小芳啊，我也给你带来一个惊喜，省得你寂寞。丰南，
6: 田雨，
5: 说来也巧了，他正好啊到外语学院来拿教材。
1: 不是说好让你把孩子带来的吗？把孩子带来，还要把你家屋顶给掀了？
2: 哎，老赵啊，这怎么回事？这是，这女人的事儿啊，咱们男人就少管了啊。
5: 老赵，我得选一个离你们家近的招待所啊，晚上咱们得好好聊聊。
2: 废话，你到北京来了，能让你住招待所吗？是不是骂人的吗？啊！
5: 哎呀，那多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了。
2: 你少来这一套，你什么时候不好意思过啊？来，请我，请我，请我。好。

0: 谁敢摸咱的东西？当年在独立团都是咱摸别人的东西，对不对，老赵？
1: 对啊！
2: 哎呀，老李呀！

0: 兄弟我呀，也就是那会儿最痛快呀。
1: 哎，这大刀向谁脑袋上砍去了的？
0: 大刀
1: 啊，
0: 大刀当然是向小鬼子了。
1: 难道啊还向我脑袋上砍？哎，老哥，
2: 真羡慕你冯楠，你们家老赵脾气好，又会心疼人，你真幸福。我们家老李啊，脾气可爆了，动不动就打孩子，你不知道他发起火来可吓人了。
3: 老赵他也有发火的时候，可他自制力强，每次就都能忍住。可有时我挺不愿意他忍的，那样伤身体。就说前些日子老赵他们传达了苏共二十大会议情况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听完传达会回来，我就发现他脸色惨白，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整整一天一夜不吃不喝。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冲进书房想看看他到底怎么样，一进去我就惊呆了，他一个人在那儿默默流泪。说真的，我还从没见过他哭过呢。可我什么也没说，我就这样轻轻地抱着他，帮他擦去眼泪。老赵说，冯楠，这么多老布尔什维克战功赫赫的元帅、将军、中央委员，没有倒在敌人的刀下，却被自己人处决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连后来的苏德战争都没有折损过这么多将帅，一个肃反就可以放倒这么大一批，这可不是错误，这是在犯罪。我对老赵说，咱不是有约法三章吗？不该我知道的就不要对我讲。老赵看了我一眼，他说，哦，对不起，对不起，我忘了。天宇，有时候我真挺担心他的身体的，你说他每天都有那么多事情，压力又这么大，这样下去可怎么办呀？
2: 别担心冯楠，老赵和老李啊，这辈子经历的事实在太多了，没有什么事能压垮他们的。
3: 说的也是，这么些天了我还没见过老赵像今天这么发疯似的高兴呢。
2: 是啊，让他们闹去吧，很难得的。
3: 哎，坐下聊。哎，田宇，张白露还好吗？
2: 她是个好强的女人，表面上很平静，其实心里很痛苦，可我也帮不了她，她后来还常给我们来信呢。
3: 说真的，我有时候挺同情她的，觉得命运有时候对他挺不公平的。哎，咱帮他看看有什么合适的人选吧。
2: 凭他的性格怎么可能接受我们的帮助呢？特别是经过这件事之后。
3: 哎，不说这些了，你们过得还好吗？对了，你父母还好吧？
2: 挺好的。哎，他们现在在北京呢，好像参加政协的什么会议，他们现在是政协代表，每年都要来北京的。
3: 是吗？那请他们到家里来坐坐呀。
2: 哎，这两个家伙不知道怎么样了，咱们去看看吧。

0: 这一点不奇怪，诸如此类的场景我见的实在太多了。
1: 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2: 出来，
3: 回家啊。

0: 爸爸不把咱家的汽车开来接我们呢？
1: 儿子，咱家的二汽车呀。
2: 爸爸，你骗人，咱家有车。
1: 哎，儿子，那车是公家给爸爸工作用的。你看，爸爸不工作，不是照样走路吗？啊，
2: 那人家的爸爸今天也不工作，他们怎么能用汽车呢？
1: 人家的事咱不管，咱家不行啊。记住了，以后不许提车的事儿，想都不要想，听着没有？
3: 老赵啊，你别把孩子吓着啊。 用车接孩子怎么了？啊，对不对？啊，你这个人啊，就是这点不好，小题大做的。你以为你在独立团当政委呢？啊，照山照水，不给他当儿子了，给我当儿子，到我家去，我让你们天天坐车，好不好？
0: 老李啊，你别捣乱了，好不好？有你这么教育孩子的吗？我正想着给他们换幼儿园呢，在这儿啊，什么也学不好。 小小的年纪就比谁爸官大，谁家车高级？我看这责任在大人，小孩懂什么呀？老李，我就不明白了。七届儿童全会上早说了，夺取全国胼利，那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毛主席早说了，我们不要学李自成，怎么进了城就全忘了？这么下去怎么得了啊？ 当年咱们流血打仗，牺牲了这么多战友，难道就是为这些吗？啊，很多老百姓的温饱还没解决呢，有些人就开始讨特权了，啊，他们的孩子就比老百姓的金贵。<笑>再这么搞下去，怎么对得起那些死去的战友啊？
1: 那你说，这小兔崽子骑在我这军长的头上，不更神气啊？啊，老子这身份。
3: 顶上10辆小轿车，那你是活该。我说你老赵啊，你是没得仗打了，这看谁都不顺眼，眼睛盯在自己人身上了。
1: 老李，坐江山比打江山难呐，这有些人是太不像话了，你不了解情况。那咱们今天就了解了解。走，拜拜领你们看电影去。啊，你爸爸是政委。
4: 我说，把您脚硌疼了吧？没关系，我又不在意。
5: 你不在意？哦，你不在意，我在意那多不合适啊！你的意思是我应该向你道歉了是吧？
4: 跟我道歉也行啊。
5: 你他妈怎么这么不讲理呢你？
4: 哎，你怎么骂人呢你？
5: 哎，怎么？
4: 贤姐啊，贤姐回家待着去，炕头上不急，炮这儿来干嘛来了？
5: 哎呀，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家教啊？有人养没人教的东西。
3: 你个臭流氓！你谁流氓？
4: 你，
5: 我流你哪儿了？
4: 你
5: 啊，
4: 你
5: 这是流氓！你，
3: 哎，你骂谁呢？你啊，他是我老婆，怎么了？
5: 你老婆，你老婆，你跟人该管一管呀！
6: 你再说一遍，你他妈找臭也是不是？
3: 哎，你这个怎么这么不讲理？
5: 行了，都少说几句啊。
3: 你这位女同志也是，踩了人家的脚，给人道个歉不就完了吗？啊，不能动不动就说人家流氓。这位男同志。 不能得理不让人，踩下脚怕什么？又踩不坏。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能和女人一般见识呢？这位女同志的丈夫，我也得说你几句。这就是你不对了，你老婆踩了人家的脚，不但不道歉，还骂人，这说明平时在家里你没有管教好她，在家里没有管教好，这会儿就更不能随波逐流，啊，你更不能企图打人。
4: 哎。 我说你从哪儿冒出来的？你谁呀你？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
5: 你这个人说话我就不愿意听，都是穷百姓，装什么首长？哎哎哎，我要踩你一脚试试，你愿意吗？
7: 可
1: 嗑瓜子嗑出个臭虫来，跑到这儿冲人来了啊！
2: 你骂谁呢？啊！
3: 你骂谁？
1: 我骂你了！
3: 你放不放？
1: 你再骂我一遍！
3: 你叫哪叫？
1: 臭人！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 你瞎瞪我干什么？不服记着玩，说你呢！
2: 你这个小同志，你这态度就是有问题。你该把事情问清楚，问清楚之后该批评谁再批评谁。
1: 废什么话！站好了，
2: 放你娘的屁！
1: 你看看，马上把你们领导叫来！小兔崽子，谁给你权利跟我这么说话？
0: 对不起，郑同志，我真不知道两位首长今天是微服私访，请首长原谅。小同志，你不要紧张啊！你看我们今天也没穿军装，这没穿军装啊，就是普通公民嘛，谁都有发火吵嘴的时候。 吵急了动动手，这是情理之中啊。过去的事儿就让他过去了啊。啊，这位同志，我要批评你几句。你怎么连劝架的也打呀？这叫不问青红皂白嘛。当然了，今天我的脾气也不好，我也要请你原谅。都是男人都有血性，挨了打不还手，恐怕谁也做不到。所以今天我也还了手。
2: 你小子不够意思，你们打架我帮着你，你怎么反倒站在他们那头了？哎，你还有立场没有啊？你小子容易当叛徒。是，你这个小同志啊，工作态度以后要改改。本来是件小事，干嘛咋咋呼呼的？公共场所打架是不好，但是也不是绝对就不能打架。
3: 人有发火的地方，就得有出火的地方，憋在心里就容易生病，不如大家痛快。不要小题大做，听见没有？
4: 记住了，首长，我记住了。
5: 行了，老李，咱们走吧啊。这事儿就过去了，都不要记仇啊。
6: 好，走了啊。哎，
4: 你家这个可把我们家这给带坏了。
6: 这怎么得了？军长也在大街上打架，我早跟你说过，这两个就不能在一块儿，就在一块儿，前门都敢拆。哎呀，
7: 你小子长进多了啊，见老哥打架能扛事儿了。<笑>
3: 倒也是啊，挨了打不还手是挺难的。<笑>
4: 解放军有这么多高级军官，只有这两位表现绝无仅有，竟然在公共场所打架，让我说你们什么好？
3: 照理二人在公共场所打架之事，看似是件小事儿，却反映出一个深刻的问题。试想，假如你们的身份不是高级军官，而是普通百姓，按照治安管理条例的规定，如此在公共场所大打出手，即便是有理，也属于违法行为，理应受到处罚，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 不正常的事，当违法者亮明自己的身份，却得到了极大的宽容，连执法者都惶恐不已，倒像自己做错了什么。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国家公民法律意识的淡薄。
4: 小事一桩，哪儿那么严重？啊，田先生，您接着说。
3: 如果法律上市的公正，那后果无疑是可怕的。赵刚。 你知道罗伯斯庇尔吗？
4: 啊，知道，法国大革命时，雅各宾派的领袖。
3: 此人很激进，动不动就以革命的名义剥夺他人的生命，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样做的后果是人人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证，这也包括他自己。 事实上，罗伯斯庇尔最后自己也被送上断头台。我的结论是，在一个没有法律公正保障的社会里，恐怕不会有赢家。
1: 可我们国家的法律是健全的，

1: 比起资本主义国家，那好多了。可你就违了法而轻易逃脱了处罚，难道不是因为你高居军官的身份起了作用？
2: 哎，老李，你闹也闹够了，人家赵刚还有孩子呢，咱们早点休息吧。
3: 好吧，我休息吧。
2: 老赵这个人不太适合在北京待着，太敏感了。地上有两只蚂蚁打仗，他都得分出公母来，那哪行啊？
1: 你以为你多了解老赵？你们两个不是一类人，你怎么知道他不适合在北京？人家可是燕京毕业，闹学潮出身的，北京哪条胡同他不知道？
2: 我是说啊，他知道的也太多了。这两天啊。
1: 冯楠跟我讲了不少他们夫妻两个事儿。知识分子革命啊，人家可是有理想蓝图的，哪像你呀，光知道冲冲杀杀。
2: 我没有理想，我要是没有理想，我还在老家当篾匠呢。
1: 理想呢有两种，一种是我实现了我的理想，跟你似的，从个篾匠变成了个将军；还有一种是理想通过我得到了实现，纵然是牺牲了我的生命，赵刚啊就是我的后一种。
0: 我怎么听不懂啊？赵刚啊，可是个嫉恶如仇的人，一个领导搞特权，花公家的钱乱搞女人，唱堂会乱摆宴席。赵刚啊，能把人家捅到中央监察委员会去，这还是他的领导呢。冯楠为赵刚可是担了不少心，他甚至对冯楠说过这样的话：“冯楠，我知道你关心我，我对你对这个家是有责任的。” 我愿意给我的家人、给我的亲人创造一个平和幸福的生活环境。我能忍，我就尽力去忍。可是冯楠，如果哪天我忍不住了，我要把我要说的话全都说出来。如果真有这么一天，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
2: 不至于吧？这事儿会闹到这个份上，生生死死的？
1: 我觉得他有好多话没告诉我呢。
3: 不行，我得找老赵谈谈。
1: 他怎么学得跟丁伟似的，忧国忧民？哎呀，你别去！
3: 怎么了？
1: 这是女人尖叫的悄悄话，你懂不懂礼貌？你要这样，我以后什么话都不告诉你了。
3: 我和老赵什么关系啊？没什么不能谈的。
1: 你们啊，未必能谈得到一块儿去。
3: 为什么？
1: 我还想问你呢，你说为什么？
3: 行了，早点睡吧，明天还要返回学院呢。老李啊。
1: 今天怀上班，我就不送你了。你老兄可要多保重啊！老赵啊，你就别一本正经的了啊！咱们以后也不是不见面了，以后你要想聊呢，啊，你就过去找我。要是你时间紧，给我打个电话，我上你这儿来。
3: 哪儿那么容易啊？你是一军之长，怎么能说走就走，丢下部队不管呢？你我已经不是从前了，那时候职务低，自由度大。 可现在呢，官儿倒是越做越大，反倒没自由了。
1: 老赵，我是真怀念咱们兄弟在一起的那段日子。亲如兄弟，肝胆相照，高兴了喝酒，不高兴了指着鼻子对骂，谁也不记仇。<笑>那时候啊，战友之间的关系那是生死相依的关系，是在战场上用身体相互挡子弹的关系。
3: 而现在呢，那种战友情淡多了。一座江山打下来，很多刻骨铭心的事儿也就淡忘了。什么话呀？现在怎么了？啊，如果打起仗来，别人我不敢说，我李云龙照样为你挡子弹。老李，你一个人能挡多少子弹？谁又能为你挡子弹？当年咱们独立团逢敌亮剑，靠的是一股气势，一腔热血。 是为国家和民族而战斗，我们的敌人就站在我们面前，我们亮剑，与敌搏杀，剑锋所指，血溅七步，不是敌死就是我亡。可现在，我们坐稳江山，高官厚禄，名利双收，我们是不是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要我说呀。

0: 外部的敌人打不垮我们，只有我们自己，才能打垮自己。那些来自我们内部的，说不清道不明，看不见摸不着，而又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这种东西很阴暗，它正在悄悄地侵蚀着我们的正义感和良知。
1: 老赵啊，你别再说了，以后千万不要和任何人再说起这些。
0: 你这种想法很危险，听我一句，行吗？老李，我最近啊常常在想，难道早期的国民党人在投身革命的时候，就是为了将来的做官发财吗？恐怕也不是。他们也同样是一群满怀救国救民之志、有抱负的热血青年。但是，在取得政权之后， 却走向了反面。当年的理想，当年的正义感和良知，全都踩在了自己的脚下，心安理得地享受起权力带来的好处。他们这种结果，难道不值得我们惊醒吗？
2: 老赵啊，情况没那么严重，你多虑了。
0: 可已经有苗头了，我们自己要惊醒。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
2: 后人哀之而不见之，亦是后人而父爱后人也。我听不懂。啊，这就是要以史为镜的意思。老李，我是有党性的人，不管将来我有什么想法，我都会按照组织原则向组织上袒露我的思想。你就不要为我担心了，你也该走了。
1: 要么耽误火车了，
0: 老赵，你多保重。老李，我想告诉你，这辈子能和你做朋友，实在是我的荣幸。
1: 再见，老赵，
0: 再见。

0: 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啊、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2: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3: 熊强科普时间到，
2: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4: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3: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5: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6: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7: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8: 前方车辆，前方车辆，请避让，请避让。
6: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9: 车堵住了怎么办？
10: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6: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1: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6: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生命没有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
1: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要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中国广电5G广电汇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2: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市领导走访调研企业，
1: 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研讨会召开，
0: 晋江市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题活动举行，
1: 晋江119艘渔船投入耕海新征程。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15号上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带队走访调研企业，听取企业发展建议，现场协调解决存在问题，推动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落地落实。
2: 当天，王明远先后走访调研、贵人鸟、361度、足康、三思达等企业，深入生产车间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与安全生产管理现状。王明远强调，安全生产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也是企业必须履行的主体责任。要严格落实全省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隐患整治首批5项重点攻坚任务，举一反三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坚决拆除各类私搭乱盖，确保应拆尽拆，不留死角。要深入开展电气安全排查整治，全面排查厂区电气线路，及时更换改造老旧破损线路，守牢用电安全底线。要提升安全精细化管理水平，常态化开展实操演练，全面提升从业人员应急处置能力。王明远强调，要统筹好安全生产和企业发展，持续加大企业研发投入，以创新研发赋能产品迭代，进一步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要坚持严监管与优服务并重，用足中小企业关怀帮扶8条措施，精准破解企业订单、用工、资金、空间等堵点问题，进一步稳定企业预期，提振发展信心。要立足当下整改，加强专业指导，统一明确隐患整改标准、验收流程和整改实现，及时解决整改过程中遇到的难题。要着眼长远发展，一体推进工业园区标准化和安全生产标准化，坚持需求导向，严把入园标准，有序引导企业出村入园，实现产业升级与安全治理互促共赢。市领导陈友爱、陈英煌参加调研。
1: 14号，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研讨会召开。
2: 会议传达学习市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有关文件精神。与会人员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学细悟14个坚持，深刻领会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进一步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推动全市上下迅速兴起学习贯彻热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全市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提供坚强保证，开展专题交流研讨。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陈长义强调，要持续深化理论学习，迅速兴起学习贯彻热潮，推动学习贯彻走深走实、入脑入心，要纵深推进从严治党，涵养风清气正政治生态，持续筑牢人大机关坚强政治堡垒，为人大履职行权提供坚强纪律保障。要坚持学用知行合一、实干争先，服务发展大局，推动晋江155开好局、起好步。市人大常委会领导林家达、孙进展、蔡文清、李德明参加会议。
0: 今年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8月15号下午，晋江市聚力协同共创厚植绿色发展全国生态日主题活动在自贸山玉仙池营地举办。
2: 活动现场，森林防火无人机巡护共享联盟正式成立。晋江市林业和园林绿化局、晋江市应急管理局、国网晋江供电公司、中国铁塔、移动、电信等部门、企业及林场单位携手结盟，整合无人机设备、技术资源、巡护数据资源，实现多方资源互通共享，构建全域智慧森林防火体系。 依托空中无人机巡护力量，强化山林火情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能力，为森林防火与应急救援

0: 员插上科技翅膀，筑牢全市生态安全空中防线。本次活动还同步发布野生动物文化 AIGC 数字共创计划，成立适宜泉州青山风韵紫帽山白藓生态保护基地，开展生态法治倡议、救护鸟类放飞、生态公益平台发布等系列内容，多维度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野生动物文化赋能。另外，林长成员单位开展紫帽山寻林净山行动，沿登山步道开展实地巡护，清理山林垃圾，向进山游客普及森林防火、无痕山林理念。市领导吴遵义出席活动。
1: 近日，龙湖镇人民政府镇长蔡辉轮值接听市长专线。蔡辉介绍，今年以来，龙湖镇紧扣产城人深度融合制造名镇样板建设目标，接续奋斗，主动作为，将龙湖产业、侨乡、人文三宝优势持续转化为工作实际，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安全生产工作取得新成效。
2: 蔡辉介绍，龙湖镇全力以赴壮大产业支撑，经济发展更加稳健。今年上半年，龙湖镇规上工业产值比增3.78%，线上批发业销售额比增1.48%，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增1.14%，财政收入完成5.68亿元，增速位列全市第二。龙湖镇扎实开展项目巩固年行动，强化项目储备和包装策划，百宏17试投产，华创17厂房主体完工，36个省市重点项目完成投资34.01亿元，完成年度计划60.07%。同时，龙湖镇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扎实开展乡村振兴攻坚行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上半年实施抓城建提品质项目23个，累计投入资金5.45亿元。此外，龙湖镇创新构建查改汛防闭环工作机制，坚持日摸排、夜复查、日演练、夜培训、日调度、夜会商，全力推进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风险防控更加严密。16号中午12时，历时3个半月的2026年海洋伏季休渔正式结束，晋江渔船陆续结缆起航，渔民们发动引擎驶向深蓝，开启新一轮耕海征程。
0: 当天中午12点，在深沪国家中心渔港，119艘渔船整装待发，拔锚出海。伴随着汽笛声响起，一艘艘渔船从码头有序驶离，扬帆逐浪，奔赴渔场。蓝天碧海之间，浩荡船队破浪前行，渔民们也满怀期待迎接秋天里的第一网丰收。
3: 造了新船，全部新设备，好、
4: 哦，有什么新愿景？
3: 新愿景，那肯定是要满载而归啊，对吧？大家平平安安嘛，操作方面就会相对的，就是说比以前的要灵活，速度更快，哦，还有这些电子设备更先进一点，那相对的肯定是要比较安全的。
0: 据了解，晋江市共有445艘在册渔船，1664艘乡镇船舶。为保障开渔安全，连日来相关部门提前开展渔船安全检查，督促渔民落实安全生产措施，确保渔船安全有序出海。随着伏季休渔结束，沉寂数月的渔港重新热闹起来，渔民们带着丰收的期盼驶向大海，也为市民餐桌送来新一季的海鲜滋味。

0: 日前，记者从晋江市卫健局了解到，晋江市医院晋中分院项目正加快扫尾施工，整体工程预计2026年9月完工。
1: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永和镇大深路与高速连接线交叉处的晋江市医院晋中分院项目，看到该项目已完成外墙面装饰装修及屋面工程施工，工人们正在进行绿化养护和栏杆扶手安装的收尾施工。
2: 目前室内装修、软通、智能化专业均已完成，水电消防专业基本完成，室外工程完成95%。除了净化区域外，室内均已完成首次的保洁工作。
1: 据介绍，晋江市医院晋中分院项目占地面积56.31亩，建筑面积约30,000平方米。建设的工程包括门诊楼、一级住院综合楼和发热门诊楼。
2: 下一步，我们整体项目计划2026年9月全面完工，并组织各专项验收。
1: 据了解，晋江市医院晋中分院按照二级甲等综合医院标准规划建设，共设置床位数近300张，计划总投资2.99亿元，是泉州市重点在建项目。项目自开工建设以来稳步推进，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区域医疗资源布局，提升老年健康服务能力。
3: 华宝智能制造产业园位于西滨镇。近日，记者了解到，该项目二期厂房已完成竣工验收，5家入驻企业正在进行厂房装修，预计今年9月可实现投产。
1: 走进项目二期厂房内部，各类装修材料整齐堆放在指定区域，工人们施工流程井然有序。
4: 我们的二期厂房上周已经竣工完成验收，目前5家入驻企业正在装修中，预计9月份就可以投产。建成后预计新增产业面积25万平方米，年新增税收预计超2000万元，聚集超30家制鞋上下游企业，构建起研发打样生产制造改造完整产业闭环，进一步扣笼制鞋全产业链智能装备基地。
1: 据了解，华宝智能制造产业园总占地面积178.9亩，由福建省专精特新企业华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主导运营。园区立足科技研发加企业孵化加产业升级发展模式，总规划建筑面积35万平方米，通过盘活原有低效工业用地，配套研发展厅、数字化管理平台、人才公寓、餐厅、商店等，打造生产生活一站式产业载体，推动传统老旧厂房向现代化智能制造园区迭变升级。作为晋江市首例存量低效用地物业分割转让示范园区，该园区享有专属标准化园区政策红利，厂房支持按栋分层分割转让，企业可办理独立不动产权证，资产能够用于抵押融资，有效化解中小企业自建厂房成本高、租厂产权不稳定等发展痛点。同时，园区依托并联审批机制，压缩审批时限，保障企业快速落地投产。
0: 16号上午，晋江英林红市大宗理事会教育基金会举行第33届大学生奖助学金颁发仪式，287名考取大学及研究生的学子受到奖励，共发放奖助学金近50万元。
1: 来自英林镇英林村的学子洪月文今年以高考665分的成绩考取上海交通大学。当天，他作为学生代表上台发言。
5: 首先，非常荣幸能够作为学生代表在今天发表获奖感言，这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鞭策。在接下来的大学4年里，我会继续在专业向纵深发展，深耕学科。等学有所成了之后，像今天的理事会长辈们一样，回馈宗亲，把这份爱与责任传递下去。
1: 据介绍，从1993年开始，英林红市大宗理事会教育基金会已连续33年为英林、龙湖、金井、东石等镇考取高等院校的红市子女发放奖助学金。今年共有287人考上大学，发放奖学金近50万元。同时资助3名家庭困难学生每人各5000元。
6: 教育基金会是由菲律宾红氏家族总会首创成立的，得到了海内外乡亲的热情响应。我们这个基金会就是一个是奖学，一个是助学，主要是鼓励他们自食其力， 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1: 据了解，理事会奖助学金主要来自海内外洪氏宗亲的捐资，他们减办红白喜事，把节省下来的钱捐给大宗理事会教育基金会，确保奖助学活动顺利开展。33年来，共奖励资助考取高等院校的大学生累计4463人次，困难家庭的学生若干名，共发放奖助学金624.9万元。
3: 近期，晋江市在全市范围内推广应用民企安安全生产 AI 助手，内坑镇两家企业在应用平台后，风险辨识能力和安全管理水平得到明显提升。民企安正成为企业补齐安全短板、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实用工具。
1: 在远光鞋业生产车间，内坑镇应急管理岗工作人员正在指导企业完成风险点位隐患排查。企业通过

0: 企业的风险，补齐我们的做企业专业短板，通过有效性的实质性，排除我们的企业的安全隐患，提升了我们企业的本市安全水平。
1: 在一星像素生产车间，企业安全员正对照风险隐患告知牌进行日常巡检。该企业自今年5月注册应用民企安安全生产 AI 助手以来，已完成全厂系统性风险辨识。目前厂区范围内已辨识出21个风险点位，其中较大风险点位7个，并逐一制定管控措施。企业安全员每月对辨识出的风险点位进行一次全面排查。
2: 后续我们将持续应用民企安小程序，着力提高企业员工安全意识和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水平。
1: 从凭经验管到按标准管，民企安平台正帮助越来越多的晋江企业实现安全管理从传统方式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3: 近日，金井镇组织开展消防安全应急能力专题培训，提升辖区企业应急处置能力，全方位夯实辖区消防安全基层防护根基。
1: 培训现场，金井镇全镇工贸企业、人员密集场所企业负责人及群租房、公寓楼房东、村社区两委班子成员、网格员等500余人集中参训。现场实操培训邀请晋江市瑞同蓝天应急救援队队长杜小航开展疏散逃生应急演练和消防器材实操训练，重点实操练习灭火器、消防水带等消防设备使用方法。
4: 那通过今天的培训呢，大大的提高了我们的对消防安全的所谓的一个重视，还有个灭火逃生的一个安全问题的一个了解。那我们回去到村里面呢，比如说一些企业啦，还有一些宗教场所啦，我们也会进一步的进行来培训，来让各个企业的负责人，还有宗教场所的一些负责人呢，要实操，懂得怎样来使用。
1: 此次培训采用理论授课加器材拆解讲解加现场实战实操一体化教学模式，围绕风险辨识、隐患排查、应急处置三大核心能力精准施教，着力推动参训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与实战处置技能双提升。
5: 对于我来讲，虽然以前我们每年都举行2次的消防演练，但是这一次呢，确实让我增长了不少安全的知识。接下去呢，我们会把今天所学的这些安全知识跟实操带回到我们的企业当中去，让每一个员工都能够了解跟实操，把安全生产做到第一位。
3: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观众朋友们，再见。
3: 再见。

0: 放下枪！唐先生可是我们高团长的贵客。
1: 贵客，如此禽兽恶贼，你们保安团也敢公然包庇？
2: 我们只听高团长的，他要我们保护唐先生，别人就休想动他一根汗毛。
3: 我老师是陈纳德，你们团长高虎，莫非想步他老长官汪大卫的后尘？
1: 阿海，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两位军爷尽忠职守，你又何必危言恐吓呢？

0: 要不
1: 今天就到这儿。
2: 哈青，
3: 青姨你也来了，甜甜还以为你留在菲律宾了呢。
4: 我太想甜甜了，就偷偷的跟过来了。
0: 所有的新老朋友们，希望下次再见面的时候你们还能这么齐齐整整。
5: 唐汉，记住我说的话，珍惜自己所剩无几的时间。
0: 阿七，那我祝你愿望成真。至于穆小姐，
3: 大坏蛋，敢打我阿爸，甜甜也要打你。
6: 小朋友有志气，我等着你。

0: 阿欣姐，阿倩，今天幸亏你及时赶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阿欣姐，我说过，一定会护你安全，帮你守好退路。
1: 看你消瘦的样子，这些天辛苦你了，要一个人偷偷回晋江，还不能抛头露面。
0: 我没事，姐夫那边不会起疑心吧？
1: 他哪会多想呢？你对甜甜视如己出，他又不是不知道。
0: 不过，既然唐汉出现了，那我必须抓紧动手了。阿青，你答应我，一旦出事就立马带着甜甜远走高飞。
2: 不行，我要走的话，必须带你一起走。
0: 你答应过我替我守好退路，我的退路只有甜甜了。
2: 可我的退路，也只有你。
0: 先别说这些了，相信阿青，我会把握好分寸的。
3: 专线开通了吗？啊，
2: 试过了，可以。喂，
3: 阿星，你终于肯给我打电话了。
2: 山本，我提醒你很多次了，别这么喊我。哈哈，
3: 阿星，分别多日，你想我了。
2: 我今天见到他了。好，怎么样？我没骗你吧？真是你安排他回来的。
3: 唐汉接到的任务，其实，在下面就近派个人也能办。不过我觉得，这是帮你了却多年心事的好机会，所以，就暗中推了一把。怎么样？ 和你那个没用的丈夫比起来，还是我更贴心吧。闲话少说，我只要唐汉死。行啊，我知道这是你多年以来的执念。唐汉此行，跟5年前宝藏之事有关。宝藏？5年前？
4: 大叔，忙着呢。

0: 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今天外面可热闹了，你不去看看吗？
1: 不去。
0: 啊，哎呀，算算时间，老爷和汉哥啊，今晚肯定能到家了。
1: 这些年我们一家子就没有好好团聚过。
0: 哎呀，阿姐，那一封封侨批你可都看了，老爷和汉哥实在太忙也太累。
1: 可这一年又一年的总是见不着面，再这样下去他长什么样我都快忘了。
0: 你就嘴硬吧，前两天我还看见书房里有某个人的素描画像，哎呀，就跟汉哥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1: 好你个阿四，你敢取笑我，你找打。
0: 阿姐阿姐，那个唐老爷说了，今天他会早点演完木偶戏，让咱俩一起到他家里去吃饭，还要喝两杯呢。你这样，我先走一步，等姐夫到家，我再通知你带着画像过来，跟真人啊对比一番。
1: 你给我站住！你看我揍不揍你？
0: 要揍就抓紧，赶明儿啊，你就要住进唐家喽！
1: 你还说？
2: 七海兄，道别在即，你依然心神不定啊。
3: 桂林兄，我没事。
2: 正所谓当事者迷，旁观者清。既然齐海兄对吕小姐颇有爱意，为何却不表白啊？
3: 阿欣她明天就要嫁给阿哈了。
2: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有些事儿你就该大大方方地说出来，吕小姐同不同意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你若不开口，那真的是会遗憾终身啊。
3: 阿欣现在心里只有阿哈，装不下任何人了。说与不说又有什么区别呢？
2: 听我一句劝，你如今开口还不算迟，等你辞别远行，从此天各一方，或许就真的再无相见之日了。
3: 真的要说吗？
2: 时机紧张，迫在眉睫，你料理完此间事，必当迅速会合，同去美利坚学习飞行技术。齐海兄，祝你好运，告辞。
3: 桂林兄慢走，我会尽早抵达菲律宾。

0: 少爷，
1: 高兴。
0: 少爷，阿姐，
2: 阿叔，您不能再喝了，已经好很多了。
1: 阿叔，高兴了。等了这么多年，阿罕终于要将你娶进我们唐家，我也算对得起他死去的娘。
2: 他说：“您一个人拉扯阿汉长大也不容易，您是天底下最好的父亲。从今往后，就由我替阿汉他阿妈好好照顾您和阿汉。”

0: 我只是随手一扔，我只是早走几秒。
1: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我只是躲一会儿雨，我只是图个方便。
2: 我只是没想太多。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2: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1: 好吧，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2: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三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1: 放心， 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渔船投入跟海新征程，暨研中学罗山校区建设稳步推进，整体工程完成80%。福建省生态环境志愿服务领奖活动在晋江举行。2026年度晋江市青阳毕力公益事业会毕力奖学金颁奖仪式举行。16号中午12点，历时3个半月的2026年海洋福季休渔正式结束，晋江渔船陆续结缆起航，渔民们发动引擎驶向深蓝，开启新一轮跟海征程。
1: 当天中午12时，在深沪国家中心渔港，119艘渔船整装待发，拔锚出海。伴随着汽笛声响起，一艘艘渔船从码头有序驶离，扬帆逐浪，奔赴渔场。蓝天碧海之间，浩荡船队破浪前行，渔民们也满怀期待，迎接秋天里的第一网丰收。
2: 造了新船，全部新设备，好、哦。
3: 有什么新愿景？
2: 新愿景，那肯定是要满载而归啊，对吧？大家平平安安嘛，操作方面就会相对的，就是说比以前的要灵活。速度更快，哦，还有这些电子设备更先进一点，那相对的肯定是要比较安全的。
1: 据了解，晋江市共有445艘在册渔船，1664艘乡镇船舶。为保障开渔安全，连日来相关部门提前开展渔船安全检查，督促渔民落实安全生产措施，确保渔船安全有序出海。随着福季休渔结束，沉寂数月的渔港重新热闹起来，渔民们带着丰收的期盼驶向大海，也为市民餐桌送来新一季的海鲜滋味。
0: 日前，青阳街道举办“满腔赤诚敬军魂，军民同心颂芳华”庆祝建军99周年主题文艺晚会。
1: 晚会在气势磅礴、慷慨激昂的开场大鼓舞“精忠报国”中正式拉开帷幕。热烈的节目瞬间点燃全场氛围，整场晚会节目形式丰富多样，内容层层递进，涵盖歌曲、舞蹈、京剧、太极拳、朗诵、民俗等多种艺术形式，兼具思想性、观赏性与感染力。一个个精彩节目轮番上演，一幕幕动人场景温馨绽放，演员们用饱满的热情、精湛的演技，生动诠释的军人忠诚履职、无畏担当的崇高精神，展现了新时代军民团结、守望相助的良好风貌，赢得现场观众阵阵热烈掌声。
4: 老百姓能有上台展示文艺风采的机会，另一方面是要挖掘我们泉州当地的红色文化，让群众有参与感、有获得感，提升老百姓的文化精神生活。
1: 下一步，青阳街道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新时代双拥共建工作，扎实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国防宣传教育、军民共建融合等各项工作，厚植爱国拥军情怀，传承更续红色血脉，以军民同心的磅礴合力，奋力书写街道高质量发展与国防建设协同共建的崭新篇章。
0: 日前，记者了解到，泉州市晋江市重点教育项目暨研中学罗山校区建设持续稳步推进，项目已全面转入装饰装修攻坚阶段，整体工程完成80%，各分项施工有序推进。
1: 项目位于罗山街道山仔社区，规划为暨研中学本部公办初中，建设规模60个教学班，可容纳在校生3000人，总建筑面积约8.86万平方米，配套教学楼、综合楼、图书馆、体育馆、食堂、师生宿舍、标准运动场及绿化管网等设施。据介绍，当前室内装修完成80%，外墙装饰完成95%，室外景观综合管网预埋完成75%，各区域应景装饰铺贴完成65%，主操场跑道硬化完成60%。现场多方紧盯节点，统筹调配人力机具，同步推进分项验收前置工作，严把工程质量安全管控，全力打造精品校园工程。招生方面，暨研中学初中部2026年初一招生工作已完成电脑派位， 今后校区投用后，将进一步扩容暨研优质初中学位，完善罗山高铁新区教育配套，优化片区义务教育资源布局，满足群众对优质均衡教育的需求。
0: 近日，晋江市凌云街道鹰塘社区文化广场改造工程迎来新进展，曾经杂草丛生、杂物堆积的闲置荒地，如今正逐步蝶变为集休闲、健身、娱乐于一体的社区公共空间，努力打造群众家门口的公共客厅。
1: 在鹰塘社区文化广场，只见一条红色沥青健康步道环绕场地铺设，平整醒目，成为广场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很难想象，眼前这片开阔的休闲空间，过去曾是杂草丛生、杂物堆积的闲置荒地。
5: 好些较有人来运动了，来老岁仔较有来运动，山准是真阿脏了，啊，这只浅浅的怀，冲冲的土，冲冲沙。
1: 今年以来，在凌云街道乡村振兴促进会的支持下，鹰塘社区正式启动广场景观升级工程，铺设防滑减震健康步道，并规划建设中心活动广场、健身器械区和儿童游乐区，满足不同年龄段居民的休闲运动需求。目前，鹰塘社区文化广场健康步道已顺利完工，相关配套设施正在加快完善。待项目全面竣工并对外开放后，这里将成为服务全社区的核心文体阵地。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福建省生态环境志愿服务联动活动在晋江举行。2026年度晋江市青阳碧丽公益事业会碧丽奖学金颁奖仪式举行。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欢迎回来。8月15号是全国生态日，14号下午，碧海同心、美丽海湾、福建省生态环境志愿服务联动活动在晋江陈岱蓝色海湾生态科普基地沙区园举行。活动通过开展海岸线生态守护实践行动，动员社会志愿力量参与海湾生态保护，共同守护蓝色海岸。当天下午，福建省生态环境宣传教育中心、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局、福建省环保志愿者协会活出爱志愿服务队、晋江青年志愿者协会活出爱服务总队等单位联合开展净滩志愿服务活动。活动现场，党员代表、青年群众和环保志愿者分成多个小组，沿着沙滩、海岸线、滩涂等区域开展全域环境清理。大家手持垃圾袋、加钳等工具，重点捡拾塑料废弃物、泡沫、废弃渔网、海洋漂浮垃圾、食品包装物等岸滩污染物，以实际行动开展标准化净滩作业，进一步改善海湾沿岸生态环境。
1: 孩子从小一直在参加这些，来了，今天马上要开学了，就特地又带他们过来一起参加，让他们从小有爱心，多做公益，以身作则咯，先带着孩子们过来做公益，然后他回去会很开心的，和他的同学啊，还有邻居啊分享。
0: 活动还举行了福建省环保志愿者协会活出爱志愿服务队成立授旗仪式，进一步壮大晋江生态环保志愿服务力量。接下来，相关志愿服务队伍将围绕海洋生态保护、环保宣传宣讲、净滩护岸等内容，持续推动生态环保志愿服务常态化、规范化、品牌化开展，着力打造蓝色海湾志愿服务阵地。
2: 开展“美丽中国，志愿有我”等系列这样的环保志愿服务活动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会继续常态化的去开展哦。把我们宣传的、宣讲的两个大板块，然后做得更好。
0: 16号上午，2026年度晋江市青阳碧丽公益事业会碧丽奖学金颁奖仪式举行，53名优秀学子获得奖学金，助力学子筑梦未来。现场，晋江市青阳碧丽公益事业会为今年考入高等院校的优秀学子发放奖学金。庄思思这次录取了上海理工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生，这是他第二次获得奖学金。
3: 之前有收到过奖学金，但是现场的典礼是第一次参加，特别高兴，大家都很热闹啊，就是大家能这样欢聚一堂，就是各个同学的这个努力都被各位长辈看到了。读大学就是要做科研，这路上肯定会遇到特别多的困难，家里还有这么多的长辈就是关心你啊，就是呵护你啊，你可能就会内心会有更多的这个强大的动力，能促进你继续前进。
0: 随后，大家整齐列队，彩旗鼓乐开入，到庄氏家庙拜祖。获奖学子们感恩长辈的关怀勉励，未来他们将勤勉治学、端正品行，不负众望，以优异成绩回报家乡，服务社会。
4: 感觉很荣幸，然后感觉父母为自己骄傲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希望我以后也可以学有所成，鼓励更多的学弟学妹。
0: 据了解，青阳碧丽公益事业会由碧丽宗亲构成，爱国爱乡、

0: 捐资助学、兴办公益，素来是毕力公益事业会的优良传统，这也是他们十多年来连续为优秀学子发放奖学金。此次颁奖仪式不仅是对学子们过去努力的认可，更是对他们未来的期许。
1: 社会在发展，我们也要在发展进步，向国家推动这个培养人才，是吧？为我们国家的做贡献。虽然经济上不是很多，但是对他们的鼓励，是吧？因为说热闹，大家来这样一个热闹一起做，能够发挥他们的推动作用。
0: 15号上午，晋江市平山公益慈善会举行2026年度奖学金助学金发放仪式，对今年新录取的7名本科生及研究生进行奖励资助。活动现场，慈善会为受奖助学子统一发放奖助学金。据介绍，该慈善会由三光天自然村海内外乡贤发起成立，始终聚焦教育帮扶。在奖助学工作中，慈善会对助学给予重点倾斜，奖助学范围不仅覆盖本地学子，也惠及旅居海外的优秀学子。今年三光天自然村及海内外学子中，一人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录取，另有学子考入香港城市大学、暨南大学、福州大学等境内外知名高校。
2: 成立这个公益慈善，目的就是说，一个就是奖学助学，还有一个就是救助一些弱势的。这两方面，我们这几年做起来，那得到了各方面的响应。我们这个海内外，他们很赞同。去年就又有一个人捐助了这个50万，所以设立了这个奖学助学。让更多的人有学习升学的机会，当然我们也希望这些得到奖学助学的以后能够回馈家乡。
0: 据了解，晋江市平山公益慈善会成立于2023年，是三光天自然村海内外乡亲团结互助、无私奉献、共谋发展的生动体现。
3: 下面来看简讯。
0: 8月16号晚，陈代镇吕飞华侨林水珍在其母亲林尼乌央90大寿之际，向家乡西霞美村捐资购置消防车一部，同时捐建休闲公园一处，以慈善之力为基层消防安全建设添砖加瓦，以赤子之心助力家乡振兴发展。据了解，林水珍年轻时即往菲律宾谋生，现在马尼拉经营土特产生意，他事业有成且心系家乡，不忘乡子，此次捐赠彰显其无私大爱。
3: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秃驴意外误下水，大声呼叫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热点观察室，我是嘉南。民生无小事，职业总关情。如果说大型商场是一座城市的面子，那遍布街巷的农贸市场就是最接地气，连着千家万户的城市里子。小小的农贸市场装着百姓的一日三餐，更盛满了群众最真切的幸福感。在很多市民的印象里，传统老旧农贸市场总是绕不开脏乱挤旧的标签，设施老化破损，摊位布局混乱，垃圾堆积散落，占道经营频发，不仅影响镇区市容风貌，存在极大安全隐患，也让群众买菜体验大打折扣，长期以来都是市民呼声极高的民生痛点。为精准回应群众期盼，补齐城市民生配套短板，晋江市全面启动农贸市场升级改造工程，通过布局优化、智慧赋能、长效治理，让老旧菜场彻底告别旧模样，实现从脏乱差到洁净美的华丽蝶变。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两位新闻观察员一起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他们分别是晋江市人大代表、梅青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庄玄伟，晋江市人大代表、赤店镇华州村党支部委员、村委会副主任徐丹芳。首先请教一下徐代表，目前我们晋江的农贸市场分为哪几类？
1: 我们叫农贸市场啊，以前可能叫菜市场了，还有一些什么批发市场啊，比如说水产品批发市场，什么蔬菜批发市场，或者水果批发市场，或者一些农副产品的一些批发市场，可以是定义为农贸市场呢。
0: 今年2026年的20件为民办实事项目，其中有一件就是要改造提升5个农贸市场。能不能请庄代表帮我们介绍一下？
2: 分别是我们新塘街道的5个社区，和我们旗店镇的桥南，龙湖的那个崖口，迟早的姚琼，以及我们明岭街道的一个岭山，总共这5个这个农贸市场。
0: 您93年就在华州的村两委工作了啊，徐代表。那您能不能简单帮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我们的华州市场的改造升级进行到了哪一步？
1: 其实现在是桥南的，
0: 桥
1: 南农贸市场。桥南农贸市场是2025年6月开始改造，到今年2026年1月份，可能说开始试营业了。以前桥南的农贸市场比较小，又比较凌乱，包括我们慈丰路路口，整天都是小商小贩，整个慈丰路可能占了一小半的路，早上啊都经常在堵塞堵车啊。现在改造好，就不会造成这个阻塞，再加上改造相当于说改造有1万多平方，2层，1万多平方，它又引入一些规范，比较规范智慧化的一些管理，所以相应整个市场提升的这个幅度提升了不少。你比如说一些什么销控智慧监控了，还有一些什么水电监控分林，一些相应的一些中心控制，这个来初步的智慧型提升了，还有一些文明执法，包括设立里面设立一个执法，综合执法队对市场一个监督，还有设立各方面的便捷措施。
0: 咱们梅青，二一年就开始了那个农贸市场的改造工作嘛。目前您看来，就是我们的农贸市场的改造成效怎么样？对其他地方有没有什么样的借鉴意义？
2: 这个说到我们梅青的这个农贸市场，不得不提，先提一下我们的，梅岭街道综合市场。梅岭综合市场其实它前身是在70年代，就是可以说是晋江市区的第一个菜市场。那当时建的时候是70几年，大概是15年，现在是梅岭
0: 就投用，
2: 对综合市场就投用了。那我们就借的那个时候，就把这些人动员到那边里面去，直接就是并在一起，外面就不让他做了。
0: 会不会有一些动员进去的时候，会不会摊位费会涨啊，或者是有一些商贩不愿意进去？
2: 那其实也有存在这个问题。目前我们还是有一些所谓的游击队，那就是要靠我们这个管理， 常态化来管理。
0: 我们想请教徐代表哈，目前我们在这个农贸市场改造的前期有哪些困难的点？
1: 一个选址，你铺设的范围位置要好，还有交通也要便利。以前的可能摆地摊会用少，或者比较初级的农贸市场，可能对食品的安全，可能我们的政府也没办法一步到位去监理监管啊。如果规范提升的农贸市场改造，相应都可能我们技术监督局或者相关部门会定期定时派到市场里去检测。
0: 我想请教庄代表哈，农贸市场的改造可能短期内解决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占道经营，比如说那个流动摊贩扎堆，市场的环境暂时好了，可是会不会有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农贸市场这个进行常态化了，又回流到了这个占道经营的情况？
2: 市场主体要做什么？第一，你这个提供一个宽敞的场所让人家经营，还有一个周边的停车环境，要好停车啊。最关键的是要成本要降低，把这个费用降低，租金降低，

0: 其实对消费者也是一个很大的利好，
1: 嗯，
0: 是吧？
1: 是的，
0: 其实主要就是还是要这个要做好。你收费高了，你当然就是把这个成本嫁接到
1: 消费者
0: 身上了。
1: 那占道经营的问题呢，会不会有回流这种现象？
0: 占道经营这个肯定，这个你要去管，这个是农贸市场的这个跟我们其实要管理，
1: 嗯，
0: 你要天天查，天天看。
1: 就是说其实它也是一个不断的长效化常态化的一个监管的过程，改造后的农贸市场环境它变整洁了，
0: 嗯，
1: 然后配套也完善了，包括设施的维修保护还有秩序的管控，它是需要一个持续投入的过程。就未来我们来怎么保障这种常态化长效化的这种持续的投入
0: 啊，这个这市场谁来收益，哪个主体谁来管，应该是要这样，
1: 就是把摊位费收上来。
0: 对啊，你收益，你有义务去维护这些设施
2: 设备
0: 啊，包括刚才讲了一个安全，
1: 嗯，
0: 是吧？卫生，
1: 嗯，
0: 环境啊。目前我们建江大概有400个村基，
1: 嗯，
0: 特别是村的啊，
1: 嗯，
0: 有好多的收入都是靠农贸市场，
1: 哦，
0: 起码有三分之一的收入靠农贸市场。那我还是建议相关部门哦，要出台一些谁收益，社区来收益，叫政府来兜底，
1: 嗯，
0: 好，这个也不大怎么样和情理。
1: 桥南农贸市场这边改造有没有哪些，比如说自身独有的一种区别于其他农贸市场的改造情况？
2: 现在区别倒是没什么区别，还是大而全啊，反正区域分类大家都这样做啊，大部分是这样做，
1: 嗯，
2: 除非说你产生一些配送，可能经营户他有个新的想法，或者跟管理者有新的想法，比如说网上订购，我跟你配送直接服务。
1: 明白。
2: 还或者其他一些什么专营店或者品牌店，
1: 哦，
2: 像我们一些连锁专营的，说我达到一个品质品牌专营的，或者有办法引入那个，比如说我品牌品质的一些，好像连锁店的一样。
1: 嗯，
2: 这个可能以后一个新的方向呢。
0: 其实这五个农贸市场的改造，其实都是社区市场。
1: 嗯，
0: 那我们以前我们梅林庄市场那个湖蟹的范围很大，城代，
1: 嗯，
0: 包括旗店，可能还有几个村都来农贸市场。我了解，就是我们的综合市场，自从我们的这个瀑布超市进来，
1: 哦，
0: 就对它这个冲击非常大，
1: 嗯，
0: 生意少了很多。现在就是整个市场都分散了，
1: 嗯，
0: 所以我说我相信未来这个农贸市场会的，从农改超走为我们的小区，
1: 嗯，
0: 走向小区店。
1: 像您刚才提到的某某超市，它的配送就可以直接配送到家，
0: 对，
1: 而且它实现了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它解决纠纷的机制，
0: 对。
1: 那比如说你买到了坏的，买到了，其实人们最担心就是线上的图片跟实物不符嘛。一旦有不符的情况下，它可以完全的就是赔给你这种赔付嘛。它解决了这种机制，是我们目前急需的痛点哈。小小农贸市场承载着大民生，农贸市场的迭代升级是晋江坚持以民为本的生动实践，也是城市品质持续提升、民生福祉不断增进的真实写照。从有菜场到优菜场。从环境杂乱到整洁规范，晋江用一点一滴的民生微改造积攒城市发展的大幸福。未来晋江将持续完善城市民生配套，优化基层治理，让城市既有颜值更有温度。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热点观察室，更多节目请关注晋江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或晋江电视台官网，我们下期再见。
3: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 做到服务。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
1: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2: 等等
1: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负荷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1: 哎，这里头哪里有小卖部啊？
2: 你要买什么？
1: 我要买，我这是看一眼。

0: 王佐，哎，俺去住那地儿啊，18栋20。
1: 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动。

0: 河，九曲黄河奔腾入海，贯通历史血脉，孕育文明千载。河，何为华夏？山从何来？是精美绝伦的陶语词，是余音绕梁的庆与笛。河，黄河之美，美在和合。中民族在它的臂弯里融合共生，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河海交汇，理出东方，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黄河文化。
1: 声音时时会触动我们的心弦。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我时时接收到城市的心跳。我是快递员，我奔跑，我激发经济血脉的律动。
2: 我是网络主播，自带年轻的节奏。
1: 我是运动员，我发出青春的呐喊。
3: 我是独立摄影师，我捕捉着风的呼吸。
1: 我是香创青年，我向远山放开怀抱聆听。
4: 我是明天的宇航员，我要追逐天际梦想。
5: 我们自信，我们拼搏，这就是属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新时代。

0: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忠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爸，我给您买的好茶。
2: 不是茶叶，还不是茶叶，
3: 这才是茶叶。
4: 这么大包装，就这么点茶。
5: 拒绝过度包装，健康低碳生活。

这片土地，选育制作好武夷岩茶是我毕生的追求。我是武夷山大红袍制作技艺传承人刘峰。这泡是王威王，王威王呢，这是新选育的多个品种组合的一个品种，但是它的采摘的标准呢，跟武夷岩茶是有所不同，而且区别很大，甚至它的叶子比这个小的指甲盖还要更小，但是还要做出绿叶红香边。这泡茶呢，等一下我们来边泡边介绍哈。这泡茶应该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喝了这泡茶，他们描述的口感都不一样。有的人讲这泡茶有那个甘香，像那个生普啊，好的生普啊，然后泡下去的时候呢，第一泡你喝它的汤感或者闻的时候，人家会认为是可能是有那个碧螺春或者龙井的味道。安徽黄山那边的人过来，他讲有那个毛峰的味道。喝安溪茶的，他讲安溪铁观音的味道。来自台湾的，他讲洞顶高山乌龙的那个味道。反正这个里面的这一泡茶，它应该包含了大概有五大类的茶的口感，都在这里面啊。你前面你可能会感觉到有那个生普或者龙井。再慢慢泡下去，有绿茶区的碧螺春、猴魁啊，这味道，再多几泡下去，它还在转化，啊，有红茶的甘甜，到了最后有那个白茶的冰糖甜，啊，这泡茶的特征是这样子的，所以讲，啊，这泡茶比较珍贵，珍贵在这里，但是它的产量不高。它是武夷岩茶的采摘的标准，它武夷岩茶可以采到一亩，可以采到100斤，或者100多斤的毛茶，这个只能是采到大概6斤，因为它采的比指甲盖还更小，它叶子非常小，它所以没产量的，所以它珍贵就一个是品种的珍贵，一个标准的不同，一个工艺的难度的系数制作，这是更大一些啊。

我们更要注重那个出水的时间，啊，尽量把这一泡茶本身这个，这个茶叶的标准哈，采的是比其他品种更严格一些。我们泡的时候稍微还更重视它一些，啊，才会每一泡的香才会一致，啊，所以王蔚然它这个汤色它不是很浓，跟绿茶的汤色一样，但是它的滋味感，蔚山的韵味。啊，工艺的味道都在里面，品种的味道都在里面，它是有花香的，啊，它在不断的在会在变化，啊，它有好的绿茶几个产区的，比如猴魁，或者是毛峰，或者是龙井，带那个等级高的味道都在里面，它就是有花香味，淡淡的花香，啊，好的龙井它也是有香味的，有花香的。它都在里面，岩茶也花香的也在里面。它每一次泡一两次下去，它的口味都在变，啊，真正的来讲，茶工艺也重要，啊，不是讲我们的岩茶，什么才嫩掉会苦涩，或者是生产的问题，按我们来讲应该。跟我没什么关系，基本上都可以做到比较甘甜顺滑一些，工艺很关键啊。所以我们家做出来的茶叶，你这毛茶连梗，随时拿出来喝，它都好喝，没有皇亲这两个字眼，古代也没有这两个字眼。它来自什么？康熙茶的那边喝多掉的，他就哎，这泡茶是不是这个有铁观音的味道，有单丛的味道？你仔细看，它是有一点点那个广东单丛的味道。这泡茶它涵盖了起码五大绿茶嘛的口感在里面。我是用我自己用我自己新选育的品种做这泡茶，但是做出来以后大家喝了欢迎。非常赞赏，啊，非常不错，所以我们现在在不断的在努力啊，争取每一年加一点点产量出来嘛，啊，不断的再繁殖一些吧。总的来讲呢，我们也想给它发展，但是景区里面地域就是那么一点大，原来是茶山，现在就是要把其他的淘汰一部分去，有改良的时候就增加一部分，啊，慢慢的给它扩大一点点。这个也是有，做的时候也是讲究天气的，也有风险性啊。但是有时候你没等到那个好的天气，啊，也做不出来这个味道，老实讲呢。但是整个命名，包括创意，要感谢化名金骏眉的张梦强，他的思想，他的创意，所以才有了这一炮。完美的王维王。

现在我们是用这个啊、哦、来采这个标准，目前没几个人会去做这个东西的，因为这个很浪费原料。我明明采岩茶的，我可以采到100多斤、200斤的鲜叶的，干嘛采这个6斤的毛茶的东西？有的人一下转不过来，他不会去做。我们也是，目前也是，也不是讲要多做，就是给大家平饮一下，啊，没有去想到要怎么样去上市，怎么样的，那是以后的事情，啊。现在我们把这个推出来以后，我们的特色，啊，对你企业里面也是一个创新的发展，是吧？但是我们继续还要再研究，再做下去。我的创新，我这是品种学艺嘛，啊，但是工艺我还是传统的，我没改变啊，香精干火啊，是吧？你以前的茶叶也就是火焙得很轻，你就可以喝，它不会缓轻啊。但是我们现在做出来的，你是毛茶，我们随时拿出来喝，也可以喝，是不是？不会出现有什么苦涩感或者是其他的东西，我们都是做得熟、做得透的，啊，就是传统的工艺嘛，传统的工艺都是这样子的，香精干火嘛，啊。传承人这种荣誉的话，那我们更要努力，更要做好它，更要做好自己，把我们的工艺传承下去，啊，让那些来学制茶的人，啊，不保留的交给他们。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

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0: 做品牌茶，当行业的领跑者，做生态茶，当健康的创造者，做文化茶，当城市名片的传播者。我这一辈子就做茶，一片叶子，一朵花，一个世界，把我们的福州茉莉花传承下去。
1: 我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福州茉莉花茶传统制作技艺省级传承人傅天龙。
0: 我们今天泡的这个茶叫茉莉白龙珠，创新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绿茶加茉莉，表面圆状的，跟龙的眼睛一样，所以说顾名思义叫茉莉白龙珠。泡茉莉花茶，很多人来讲都不了解，认为它的开水要80度、90度，真正要泡这个茉莉花茶，一定要100度。加进去完以后，盖不要马上盖，3-5秒以后再盖下去，要漏个气。如果说把它这个盖住了，它一盖一闷就老了。茉莉花茶它都是取头称的绿茶单芽，或者一芽两叶、一芽一叶的茶来制作，这样它都不要润，所以说要3-5秒以后再盖进去，它茶叶才有一种鲜爽的味道。跟别的茶为什么也不一样？茉莉花茶就茶跟花的结合，茶起花香，花蒸茶味，所以说它又具有绿茶的特点，又有茉莉花香。这就福州茉莉花茶是结合两个，一加一大于二，真正一种是综合包容

白龙珠的话，为什么这么做？它就是有金炮，你看，现在炮王还没散开，内在的物质还没出来，在五六炮、七八炮完以后，它内在物质慢慢暂缓出来。但是你刚才就喝了，茶味、花香都有了，这就是说，闽江沿岸种茉莉，高山云雾出好茶，福州人传统的流传下来。茉莉花的话，真正来讲有单瓣、双瓣、多瓣，这个就双瓣有托，就单一这个就是单瓣，多瓣就能一个一个套一个，跟俄罗斯套娃一样。单瓣的花花园里在我们福州闽侯长乐长山这一带，我们郊区。双瓣呢是提升，就等于是改善，耐寒性要比单瓣的强，产量要高，但香气跟单瓣的比，要不如单瓣浓厚。作为农民种植茉莉花的收入来讲，它取之就会取双瓣了。但是真正的提花的时候，我们都会用单瓣的茉莉来提，它的香气浓郁持久。如果说单瓣的花多，现在讲高质量，那当然从第一次印花到第九次印花连提花都用单瓣了，那个茶叶绝对是可以说的话一炮难求。

好了一泡茉莉花茶，它要通过半年时间才能完成。任何茶酒粗制、精制，茉莉花茶有印制过程，平斗、坛白、烘印体、七条椅。印是什么？就我们又也叫熏。这个加工过程就是改善、提升茶的味道，根本是把茉莉花的那种功效、功能赋予给茶叶里面。茉莉花跟别的花不一样，茉莉花是气质花，开花采下，三伏天的时候，11点以后把茉莉花采下来，到了

4点多5点采完，那再施花，慢慢把花要养开了。到了晚上8、9点，茉莉花开起来像虎爪形的，这时候绽放出了清香淡雅。过去在筛完开的花跟茶叶拌合在一起，温度还不能高，控制在38度左右。太高了40几度，印出来的花可能都有种闷味、闷烧味。 到第二天早上7点多8点，茶花分离，这时候茶叶的水分增加到大概18%，这水分就花香，就茉莉精油就到茶叶里面筛出来，要拿去烘焙。烘焙的过程，整个茉莉花水分在蒸发中，这时候就开始第一次的印花叫一印。那这样重复的做法。 就等6次叫6印，7次叫7印，这个茉莉白龙珠就7印，印的越多，精油含量越高。所以说喝别的茶是喝茶水，喝茉莉花茶是叫油包水。

0: 实际上我就13岁就开始做茉莉花茶，当时我父亲就把这个技艺传给了，就自己在家里做，还没有这么成熟。第一次的真的是实在不会做，筛完以后不很好啊，还认为跟我父亲讲，今天你看我就做很香，我父亲就笑一笑，我开头认为表扬我，但是到了是烘焙笑出来烧焦了一泡，没有那种还不如绿茶味道，他就说你看你不是说印得很好吗？那天晚上我就连饭都没吃，我说睡不好觉，说这明明印得那么香那么好喝，茶叶烧的还有烧焦的味道，本来白色变成黄色红色，这个就是让我印象不可离。我说为什么这样，就我父亲就跟我讲，这里就技术，你要去琢磨，人家15分钟你25分钟半个小时，那不烧焦才怪了，人家要比如说5分钟的时候要动一下，你动了没有，这个都每一个细节，做茶是细节，明天是什么天气，前天是什么温度不一样，湿气不一样，所以说你要感悟，要人与自然的结合，这个就是经验，通过要经验还得总结，还得不断的思索，还得通过失败，失败是成功之母，但是失败你不去总结你就成功不了。你看那鲜爽层次留香，舌头上的香气到了喉甘，甘甜又到了丹甜，整个的话走起来你感觉的话跟别的味道不一样，所以说农牧产品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地理位置，福州、广西、广州、四川、云南，香花香又不一样。为什么福州的茉莉花比别的地方好喝的，你刚才喝的这就冰糖，
1: 有冰糖甜，
0: 你等一下再喝到最好的时候有什么，有蜂蜜的味道，而且常喝完以后明目清肝，这是都是在《本草纲目》都有记载，记载茉莉花的根有麻醉作用，所以说要安神醒脑。福州是海洋性气候，温层地热是最多的地方，今天劳累一天或者累的时候，晚上去泡个温泉，喝一杯茉莉花茶，躺在那边休息一下，养颜美容又补水，皮肤又细热，这是福州人的习惯。福州话讲的泡温泉喝茉莉花茶叫掏咖，美好幸福生活就是掏咖了。

州木流茶现在为什么会成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又成为这个国家级非遗传承的项目，就是福州人呢就智慧的创造发明创造，可以说也是先人给我们后人留下了瑰宝。所以说我们就讲了，哎，一杯一个人喝茶就何敬，你是在来自哪里想什么，两个人喝茶就和气，一家人喝茶就和睦家庭幸福人生，那全国人民喝茶就

0: 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1: 停停停停停！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登高车上掉下来的？
0: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不易引起警觉的异味。
2: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0: 它可能是悄然泄漏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3: 妞，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4: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5: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6: 一定要按规定检查瓦斯，注意安全。
7: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必须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8: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9: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10: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在生命绳上，不要系在其他地方。
3: 好的。
11: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0: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2: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那个，我昨天和一个陌生妹妹发生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还没有使用小雨伞，怎么办？我会不会感染艾滋病？
3: 这可是很危险的，最好去疾控中心检测一下。
2: 好，心动不如行动，马上就去。
3: 等等，我还没说完呢。检测这个事儿有点小复杂，人体感染艾滋病病毒后不是马上就能检测出来的，一般要经历4到12周的抗体检测窗口期，所以最好在高危行为后的第4周去检测。如果抗体是阴性，可以等到第8或第12周再检测。如果12周以后还没有检测到抗体，才可以排除感染艾滋病。当然，前提是在这期间你没有新的高危行为。而且，尽管窗口期检测不出艾滋病抗体，但病毒可能正在体内复制，具有传染性，所以仍需小雨伞。
2: Bingo， 我都记住了。抗体检测4周后一定避开。

0: 开窗口期。
1: 未经允许，不要嬉水打闹。不能没有大人陪同游泳。不能私自到不明水域。关注儿童安全，远离溺水伤害。
2: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3: 我们拿着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4: 怎么回事？
5: 税不会有影响的，
6: 不会有
5: 少纳一点税，
6: 不会
5: 有影响的，
6: 不会有影响的。
7: 收入也太难看了，政府怎么都不休息。
8: 工资没涨多少，物价倒是
7: 最近工程都减少了，全民
8: 我们不是了，医药好贵。
9: 今天公司赚了贵一家，
10: 我们这里没有
11: 钱
10: 交，
11: 财政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
12: 停下，停下，我错了。
10: 医药好贵。
12: 这是账本。
13: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热点观察室，我是嘉南。民生五小事，知业总关情。如果说大型商场是一座城市的面子，那遍布街巷的农贸市场就是最接地气，连着千家万户的城市里子。小小的农贸市场装着百姓的一日三餐，更盛满了群众最真切的幸福感。在很多市民的印象里，传统老旧农贸市场总是绕不开脏乱挤旧的标签，设施老化破损，摊位布局混乱，垃圾堆积散落，占道经营频发，不仅影响镇区市容风貌，存在极大安全隐患，也让群众买菜体验大打折扣，长期以来都是市民呼声极高的民生痛点。为精准回应群众期盼，补齐城市民生配套短板，晋江市全面启动农贸市场升级改造工程，通过布局优化、智慧赋能、长效治理，让老旧菜场彻底告别旧模样，实现从脏乱差到洁净美的华丽蝶变。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两位新闻观察员一起来参与。

0: 节目当中，他们分别是晋江市人大代表、梅青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庄学伟；晋江市人大代表、赤店镇华州村党支部委员、村委会副主任徐丹芳。首先请教一下徐代表，目前我们晋江的农贸市场分为哪几类？
1: 我们叫农贸市场啊，以前可能叫菜市场了，还有一些什么批发市场啊，比如说水产品批发市场，什么蔬菜批发市场，或者水果批发市场，或者一些农副产品的一些批发市场，可以是定义为农贸市场呢。
0: 今年2026年的20件为民办实施项目，其中有一件就是要改造提升5个农贸市场。能不能请庄代表帮我们介绍一下？
2: 分别是我们新塘街道的5个社区，和我们旗店镇的桥南，龙湖的那个崖口，迟早的姚琼，以及我们梅岭街道的一个岭山，总共这5个这个农贸市场。
0: 您93年就在华州的村两委工作了，徐代表，那您能不能简单帮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我们的华州市场的改造升级进行到了哪一步？
1: 其实现在是桥南的桥南农贸市场，桥南农贸市场是2025年六月开始改造，到今年2026年一月份，可能说开始试营业了。以前桥南的农贸市场比较小，又比较凌乱，比较凌乱，包括我们慈丰路路口，整天都是小商小贩，整个慈丰路可能占了一小半的路，早上啊，都经常在堵塞堵车啊。现在改造好，就不会造成这个阻塞。再加上改造，相当于说改造有1万多平方，2层1万多平方，它又引入一些规范，比较规范、智慧化的一些管理，所以相应整个市场提升的这个幅度提升了不少。你比如说一些什么销控智慧监控了，还有一些什么水电监控分林，一些相应的一些中心控制，这个来初步的智慧型提升了，还有一些文明执法，包括设立一个执法，综合执法队对市场一个监督，还有设立各方面的便捷措施。
0: 咱们梅青，二一年就开始了那个农贸市场的改造工作嘛。目前您看来，就是我们的农贸市场的改造成效怎么样？对其他地方有没有什么样的借鉴意义？
2: 这个说到我们梅青的这个农贸市场，不得不提，先提一下我们的，梅岭街道综合市场。梅岭综合市场其实它前身是在70年代，就是可以说是晋江市区的第一个菜市场。那当时建的时候是70几年，大概是15年，现在是梅岭
0: 就投用，
2: 对综合市场就投用了。那我们就借的那个时候，就把这些人动员到那边里面去，直接就是并在一起，外面就不让他做了。
0: 会不会有一些动员进去的时候，会不会摊位费会涨啊，或者是有一些商贩不愿意进去？
2: 那其实也有存在这个问题。目前我们还是有一些所谓的游击队，那就是要靠我们这个管理，常态化来管理。
0: 我们想请教徐代表哈，目前我们在这个农贸市场改造的前期有哪些困难的点？
1: 一个选址，你铺设的话呢，位置要好，还有交通也要便利。以前的可能摆地摊会用少，或者比较初级的农贸市场，可能对食品的安全，可能我们的政府也没办法一步到位去监理监管啊。如果规范提升的农贸市场改造，相应都可能我们技术监督局或者相关部门会定期定时派到市场里去检测。
0: 我想请教庄代表哈，农贸市场的改造可能短期内解决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占道经营，比如说那个流动摊贩扎堆，市场的环境暂时好了。可是会不会有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农贸市场这个进行常态化了，又回流到了这个占道经营的情况？
2: 市场主体要做什么？第一，你这个提供一个宽敞的场所让人家经营，还有一个周边的停车环境，要好停车啊，

0: 最关键的是要成本要降低，把这个费用降低，租金降低，其实对消费者也是一个很大的利好，
1: 是吧？
0: 是的，主要是还是要这个要做好。你收费高了，你当然就是把这个成本嫁接到
1: 消费者
0: 身上嘛。
1: 那占道经营的问题呢，会不会有回流这种现象？
0: 占道经营这个肯定，这个你要去管。这个是农贸市场的这个跟我们其实要管理，你要天天查，天天看，
1: 就是说其实它也是一个不断的长效化、常态化的一个监管的过程。可能改造后的农贸市场环境它变整洁了，然后配套也完善了，包括设施的维修保护还有秩序的管控，它是需要一个持续投入的过程。就未来我们来怎么保障这种常态化、长效化的这种持续的投入
0: 啊，这市场谁来收益，哪个主体
1: 谁来管，
0: 应该是要这样，
1: 就是把摊位费收上来。
0: 对呀、啊，你收益，你有义务去维护这些设施
2: 设备
0: 啊，包括刚才讲了一个安全，是吧？卫生、环境啊。目前我们晋江大概有400个村基，特别是村的啊、有好多的收入都是靠农贸市场，起码有三分之一。的收入靠农贸市场，那还是建议相关部门、要出台一些谁收益，限期来收益，叫政府来兜底。好，这个也不大怎么合情理。
1: 桥南农贸市场这边改造有没有哪些，比如说自身独有的一种区别于其他农贸市场的改造情况？
2: 现在区别倒是没什么区别，还是大而全啊。反正区域分类大家都这样做啊，大部分是这样做。除非说你产生一些配送，可能经营户他有个新的想法，或者跟管理者有新的想法，比如说网上订购，我跟你配送直接服务。
1: 明白。
2: 还或者其他一些什么专营店或者品牌店，像我们一些连锁专营的，说我达到一个品质品牌专营的，或者有办法引入那个，比如说我品牌品质的一些，好像连锁店的一样。这个可能以后一个新的方向呢。
0: 其实这五个农贸市场的改造，其实都是社区市场。那我们以前我们梅林中市场那个湖蟹的范围很大，城代，包括旗店，可能还有几个村都来农贸市场。我了解就是我们的综合市场，自从我们的这个瀑布超市进来，对他这个冲击非常大，生意少了很多。现在就是整个市场都分散了，所以我说，我相信未来这个农贸市场会的，从农改超走为我们的小区，走向小区店。
1: 像您刚才提到的某某超市，它的配送就可以直接配送到家，
0: 对，
1: 而且它实现了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它解决纠纷的机制。
0: 对，
1: 它比如说你买到了坏的，买到了，其实人们最担心就是线上的图片跟实物不符嘛。一旦有不符的情况下，它可以完全的就是赔给你这种赔付嘛。它解决了这种机制，是我们目前急需的痛点哈。小小农贸市场承载着大民生，农贸市场的迭代升级是晋江坚持以民为本的生动实践，也是城市品质持续提升、民生福祉不断增进的真实写照。从有菜场到优菜场，从环境杂乱到整洁规范，晋江用一点一滴的民生微改造，积攒城市发展的大幸福。未来，晋江将持续完善城市民生配套，优化基层治理，让城市既有颜值，更有温度。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热点观察室。更多节目，请关注晋江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或晋江电视台官网。我们下期再见。
3: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 扬服务力。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
1: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2: 小数字大健康，吸烟有害。

0: 老婆子，你是不是把我的打火机藏起来了？
1: 你还想抽烟？医生都说了，我会得这个慢阻肺，就是因为天天吸入你抽烟的那个烟气。
0: 哎呀，那都是医生吓唬人了。我抽烟这么多年也没有得什么肺病，你这个肯定是因为别的原因。好了好了，我不抽就是了。

0: 大爷，你持续咳嗽是因为患有慢性阻塞性肺，这烟可是不能再抽了。
1: 是吧？之前跟他说了多少次了，就是不听。我也得了这个病，就是因为早天从他那里吸入二手烟。
2: 哎呀，这不是这么多年吸烟都没啥事儿吗？
0: 大爷，香烟中可是含有上百种有毒成分，像这个砷就是古代讲的砒霜的元素之一，还有尼古丁、甲醛、汞、铝等等，其中这个铝还会导致老年痴呆。不论是自己吸烟还是吸入二手烟，都有可能导致肺癌、冠心病、脑卒中等疾病，而且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
1: 哎呀，这就是在吸毒药呀。老头子，你这次必须得把烟戒掉了。
2: 哎呀，不吸了不吸了，这回真不吸了。
3: 康康等会就放学了，我刚好去接他。老李呀，不然你就先回去吧。
2: 没事，时间还早呢，我陪你等等。我跟你说呀，我最近开始戒烟了。
3: 这是好事呀，不过戒烟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啊。
2: 爱拼才会赢嘛，就是不容易的事情做起了才有收获。好想吸口烟的。不行，我可是在戒烟。可是吸一口应该也没事吧，这戒烟也得一点一点来嘛。
4: 李爷爷好。
2: 康康好呀。
4: 李爷爷，我们老师说过，任何人都不可以在学校里面和学校周围吸烟的。
3: 是呀，这个可是有明文规定的。而且老李，你刚才不是说开始戒烟了吗？
2: 这不是我抽的。你说这人是不是不道德，怎么可以在有孩子的地方吸烟啊？真是的。
1: 老头子，你这都买了什么呀？

0: 这些都是戒烟的东西啊。我跟你说，我一定要把这烟给戒了。我当年好歹是厂子里的一把手，我就不信了，我连戒烟这事儿都做不好，你也得监督着我。
1: 那你也别自己瞎倒腾呀，不如问问小陈医生，看看他有什么建议。
0: 对对对，我得问问他。
2: 李大爷，有什么事情吗？
0: 哎，小陈医生啊，我最近在戒烟，想向你咨询一下，有没有好的法子呀？
2: 您本人有坚定的戒烟意愿，就是成功戒烟的基础了。刚好社区后天有一场戒烟交流活动，您可以过来参加。除此之外，您平常要注意丢掉所有的香烟、打火机、烟灰缸，避免到平常习惯吸烟的场所。
3: 小数字大健康课堂开课了，我们来看看今天又有哪些重要数字。第一组是7069，烟草中的烟雾中含有7000余种化学成分，其中至少69种能够致癌。第二组是7.4亿，我国约有7.4亿不吸烟的人遭受二手烟的危害。最后一组是10年，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总而言之，吸烟是一件害己又害人的事情，千万不要吸烟哦。
4: 我只是随手一扔。
5: 我只是早走几秒。
6: 我只是河边玩玩。
7: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
8: 我只是图个方便。
9: 我只是没想太多。

0: 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1: 24节气，72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0: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1: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0: 以生生不息而无畏。
2: 回头了，
1: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0: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3: 这就位，预备。
4: 停！
5: 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4: 停！
5: 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6: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7: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8: 税收在我们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地方，然而总有人心存侥幸。

0: 善导八步行为，文明你我同行。
1: 半城烟火，半城仙。这里是宋元中国海丝绸州，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被网民戏称众神人间办事处。其实老百姓所有的拜拜只为祈求平安，无代志。
2: 这金子堆得比小老儿的神像还高，全部点着了，本仙也得照样。
3: 香烛燃石手，火换消余威，一柱香火成，
4: 十分防火心。

0: 此处车马充能之县，怎乱似密线湖，叫成团，若是火起来，叫我如何护佑平安？
1: 滋啦电线一串大，规范充电保平安。
2: 此路乃安全通道，怎可在此对峙？

0: 通道不归障碍物，安全出口不锁闭。
1: 动火不报备，防护不周全，恐招祝融之灾。消防队员们速来，此地火患隐现，望前来消弭祸端，护佑百姓。
2: 纵火先。

0: 享平安，无代志。
1: 防火细节要谨记，
2: 落山虎有千万里，自走安全才是理。
3: 快来看，这比我画册上还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这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6: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想唱歌给你听。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总统访华。
0: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

0: 次会议8月25号至28号在京举行。
1: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0: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
1: 美国方面称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称不接受最后通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2: 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

0: 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道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莫沃亚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

0: 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1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
2: 据介绍，意见聚焦县域地区和线下消费，从优化商业环境、丰富消费供给等方面推出多项具体举措，提出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方面，将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同时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方面，还将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持续拓宽居民就业增收渠道。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守住能源安全底线，稳步推进绿色转型，加大油气勘探开发，持续加大鄂尔多斯、渤海湾等重点含油气盆地常规资源勘探，推动海洋油气产量当量达到亿吨级规模。同时要加快页岩油、页岩气、深层煤层气等非常规油气勘探突破，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让更多的城市、园区、家庭接上管道天然气，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到2030年，我国将逐步建成自主可控、绿色低碳的现代油气产业体系。
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长三角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在总量攀升的同时，以高新技术、绿色智能为代表的新动能加速聚集，区域外贸结构持续向新向优。
2: 前7个月，长三角3省1市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1.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9%，持续发挥外贸压舱石作用。随着全球数字化、智能化需求攀升，长三角高新技术产品成为拉动外贸的核心引擎，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出口增势迅猛，带动江苏的外贸规模继续保持区域首位。浙江智能仿生机器人等未来产业出口稳居全国第一，民营经济展现出强大的创新活力。依托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优势，长三角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快速增长。上海前7个月外贸规模首次突破3万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超40%。安徽以35.7%的进出口增速领跑长三角，汽车出口量与货值双双位居全国首位。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3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0: 展示了其中九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为加强岛礁分类保护与管理提供了基础依据。保护修复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共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截至2025年底，南海区共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266万公顷，海洋自然保护地面积约700万公顷。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新规，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优化跨国公司跨境资金管理政策，助力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规模的95.51%，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缓解定点医药机构垫资压力，减轻参保群众就医负担。截至目前，市场监管总局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将建筑门窗、预拌混凝土、石材等6大类72种产品纳入绿色建材认证范畴。全国绿色建材认证获证企业5725家。今年1至6月，全国绿色建材营收近130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超过10%。据拱北海关统计，横琴口岸新旅检区域开通6年来，截至今天，通关旅客累计超1.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超1325万辆次，口岸日均客流、车流较开通时均实现翻倍增长。今天，位于江苏连云港的田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结束，进入待核调试阶段。田湾核电计划建设8台机组，1至6号机组已经先期建成投用，在建的7、8号机组分别于今年、明年投入商业运行。届时，田湾核电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供电量超700亿千瓦时。今天，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正式交付用户。该船适用于装运多种液化工业气体、能源气体，配备多种节能系统，与传统燃油同类型船舶相比，可以减少99%的硫化物排放。记者今天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异常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一事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3: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2: 俄外交部日前就日方针对普京登岛的表态召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日本驻俄大使馆随后称武藤显身体不适，无法接受召见。
3: 我们已经提出召见这位大使，他就应该前往俄外交部。除了日本领

0: 岛层在普京总统登岛仪式上的反应，我们还要跟他谈谈大使应如何在驻在国开展工作，尊重驻在国法律以及驻在国相关程序。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白宫称，不打算延长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他说，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称，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美国总统特使库什纳16号、17号先后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新任主席哈亚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外媒报道称，各方在推动加沙和平计划上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库什纳17号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但哈马斯官员此前一天透露，以军停止袭击加沙地带，撤离至黄线是哈马斯执行和平计划的先决条件。而根据17号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据英国媒体日前援引乌克兰军方消息报道称，乌军近日首次使用包括尼安无人机在内的英国造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据俄罗斯媒体17号报道，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表示，相关报道证实英国正将赌注压在冲突升级上，试图借他人之手遏制俄罗斯。俄方警告英国卷入冲突越深，代价越高。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7号晚，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政府驱逐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并要求国会就美国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指出，胡克斯特拉多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合理化。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把食物放进冰箱就安全了吗？
2: 冰箱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用自己的温度让食物们保持青春活力。可你相信吗？冰箱也可能是卫生污染的重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冰箱是通过低温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的。而放入冰箱的蔬果及肉蛋奶的表面会带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一些嗜冷性细菌如单增里斯特菌、小肠结肠炎叶尔森菌等，就可能继续在冰箱中生长繁殖。所以若随意将食物摆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正确使用冰箱要遵循几个原则：一、生熟分开，密封储存，尽量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二、合理分区，有序存放，可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的差异合理放置食物，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三、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

0: 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并进行清洗消毒。做好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把食物放进冰箱啦。
1: 千年晋江葬世遗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要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5: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善作文，
6: 无富少华。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农历7月初6。首先请静轩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如何构建人才与产业的链动关系？东南西西风今天聚焦福建，下好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一盘棋。今年前7个月，福建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17万亿元，年内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外贸运行稳中向好。活力中国调研行福建主题采访活动走进福州上下行，读懂历史老街的新式表达。联播相册稍后定格，一位杂技演员的跨界尝试，在突破自我中寻找新的生命力。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福建省委11届14全会提出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今天的东南西西风，我们走进福州厦门，看当地如何把高校、企业、实验室三者联动起来，下好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一盘棋。
2: 位于福州大学城的先进控制技术研究中心是福州大学与福建中海创集团共建的新型产学研平台，采用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运行模式。实验室既是企业研发中心，也是研究生实训基地。
3: 在企业里面遇到了一些问题，把它放到这个学校来，变成一个理论的研究啊。同时，我又把他们理论研究的这个结果啊，让这个企业的工程师把它变成实际的，能够到现场应用的一个成果。那这样就把理论跟实际就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合。
2: 学生练了本领，技术实现突破，企业从中受益。这样的产教融合模式是当下福建高校的常态。然而20多年前的福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社会的发展进入快车道，人才培养的速度和规模越来越难以适应社会需求，高等教育的供需矛盾也越来越突出。1999年，中国所有大学迎来一个大的潮流，就是扩招。面对如此巨大的教育利好政策，底子薄基础差的福建高等教育如何接招？2000年8月17号，在福建省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大学城确定选址闽后县上街镇。习近平要求大学城建设规划不仅要考虑高校新校区的发展需要，还要考虑大学城建设所带动的相关产业和社区发展的需要。2001年，大学城正式动工，2004年竣工并招生。大学城的建设绝不仅仅是几所高校的简单堆砌，在空间建设上打破校际围墙，中心共享区建设多共用实验室和图书馆，学科上对准福建电子、机械、石化等主导产业布点，园区上在校园旁划出高新技术区与共建区，让课题进产线、研发中心进校园，把教室、实验室、车间一次性汇入一张蓝图。如今20.8平方公里的土地已成为集聚福州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福建农林大学等15所院校、20余万师生、46个国家级科创平台的产教融合创新母港。
4: 我们大学城片区呢，每年产生科研成果呢3000多项，研发专利呢2000多项，这些成果呢极大的助推了我们福建省以及福州市的产业发展。
2: 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来闽考察时指出，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加强高能级科创平台建设，紧扣产业发展需求，厦门发挥厦门大学等在厦高校和科研院所主力军作用，高标准打造厦门科学城和嘉庚、翔安、陆江等创新平台。坐落于厦门大学的嘉庚实验室打通单位学科的界限，采用合同聘用、双聘双跨、项目合作灵活合作方式广纳人才，推行项目群协同模式，鼓励青年人才大胆闯。
5: 我们现在提倡的人才链、产业链、还有资金链、还有创新链，这个四链融合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们是来自于各行各业的不同的一些人员来组成。我们的科研方向跟我们的产业需求要一体化，通过跟企业的一个调研，找到企业或者找到行业的真问题，并且通过我们科学家的一个技术能力去攻克。
2: 从岐山到鹿岛，福建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图景越发清晰。 全省八家省创新实验室集聚高水平科研人员2000多人，突破核心技术160多项，转化成果260多项，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超1.5万家，全社会研发投入超1300亿元，新增国家级人才计划入选者106人。
6: 打造高水平7亿科技创新中心为目标，加快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一体化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良性互动。
0: 记者近日从相关部门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福建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17万亿元，年内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同比增长7.8%。
7: 眼下正是活水鱼出口的旺季，在宁德福安市下白石镇北斗都海域养殖鱼排，10来名工人拉起渔网，将成品鱼聚拢在一起，快速转运至运输船活水舱供出口。当地产出的活鱼肉质紧实，受到韩国市场青睐。
8: 鲈鱼产量每年都在1000吨左右吧，红骨大概在2000吨左右，百分百是出口韩国。
7: 活水产品鲜活急的特性对通关时效要求极高，宁德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把监管服务从码头延伸到海上鱼排作业一线，为鲜活水产品打通出海快速通道。据统计，今年七月宁德口岸活水渔船出入境20艘次，出口韩国活鱼345吨，同比增长33%。
9: 实行预约申报，随到随办，船舶全套边检手续半小时内办结。
7: 厦门在今年年初成为全国首批多式联运水水中转模式试点，对外贸易的货物在厦门的码头中转，只需要在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提交一份多式联运申请单，就可以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避免了过去分段申报、多地协调，途中还不能变更运输工具的麻烦。
10: 这一模式落地以来，我们单项业务操作成本节省了约500到2000元。那二层及以上的多式联运货物通关时间平均缩短了1至2天，整体效率提升30%以上。
7: 跨境物流从分段小跑到全程快通，半年来，厦门海关接受水水中转申报数量居全国海关第二，整体通关时间压缩超30%，物流成本直降20%。
11: 这套新模式让货物在口岸、换装地、主管海关之间流转更快。接下来，厦门海关争取把新模式实现全覆盖，全力助推外贸高质量发展。
7: 泉州外贸再创同期历史新高，今年上半年，海关共监管外贸集装箱11.12万标箱，同比增长37.97%。作为智能纺织装备的生产商，今年以来，泉州信义机械的产品远销东南亚、南美等数10个国家和地区。
12: 全球化布局稳步推进啊，出口额稳步攀升，今年1到7月出口近1000万元，业绩实现翻倍增长。
7: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福建民营企业外贸朋友圈更加稳固。前七个月，福建民营企业对欧洲进出口为1686.2亿元，增长16.8%。欧洲一跃升为福建第一大贸易伙伴。同时，对东盟、拉美分别进出口1530.6亿元、762.9亿元，分别增长14.6%、24.4%。福建民营企业进出口商品结构也在持续优化。今年1至7月，机电产品出口值1978.4亿元，成为福建最大宗出口商品。其中，汽车、电子元件、计算机与通信技术表现突出，出口值分别增长12.2%、23.8%和35.4%。
0: 来看时政消息。
2: 今天，第18届海峡论坛、第5届海峡两岸3名乡村融合发展论坛在3名举行。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常务副会长龙明标，中国国民党前副主席、前代理主席林正泽，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林宝金出席并致辞。林宝金指出，作为大陆唯一的海峡两岸乡村融合发展试验区，3名要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落细落实惠民利民政策，让台湾乡亲来宾办事有便利、创业有支撑、生活有归属。论坛上，来自海峡两岸的嘉宾从科技赋能、产业对接、共赴发展等多个维度带来前沿观点与务实方案。 今天，第24届海峡法学论坛在福州举行。12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秘书长乔小阳出席并讲话。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副会长王振江、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谭云坤出席并致辞。谭云坤表示，近年来，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在新兴领域立法方面积极探索，先行先试，构建起具有福建地方特色的制度框架，为新兴领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多元化的法治支撑。希望大家以本次论坛为契机，深入交流，集思广益，不断优化新兴领域制度供给，强化法治赋能融合发展，为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8月17号，由中宣部组织的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福建主题采访活动在福州启动，副省长姜尔雄出席并介绍福建省有关情况。根据安排，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媒体、财经类知名媒体及福建省内主要媒体的百余名记者，将在为期一周的采访中，深入文化街区、文博单位、特色村镇、农文旅企业和康养服务中心等，深度挖掘福建的消费活力、产业优势与民生温度，立体呈现福建“15五”开好局、起好步，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的生动实践。
1: 有着百年商埠之称的福州上下行，藏着这座城市许多的老记忆。此次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福州，让记者带您一块儿看看这条历史老街的新式表达。
2: 位于福州817路城市文化中轴线的上下行历史文化街区，曾是各地商帮会馆集中的地方，被称为福州传统商业博物馆。保存下来的文保院落共21处。如今让百年商埠再次活起来的是古厝里承载的老味道和老手艺。
13: 因为非遗很多，技艺是非常精湛的，但是他们缺乏这种市场的经营。我们街区在这个创建非遗主题街区的过程当中，我们给他们提供了很多的展示的空间，定期举办一些非遗匠人的一些活动。
2: 就这样，非遗走进了古厝里。作为福州茉莉花茶印制工艺的市级非遗传承人，严锦华的日常伴随着筛花、通花、起花等一系列制茶流程。
14: 筛花呢，就是这个目的，就是筛它不合格的，或者说利用它的这个抖动呼吸新鲜的空气，让它去开花。
2: 筛花仅仅是酒印酒制的第一步，这项传统制茶工艺不仅吸引游客前来感受体验，由此还衍生出很多新式产品。
15: 传统的福州茉莉花茶的话，更多是用盖碗或者是大壶去冲泡的。那我们比较创新的是做新式茶饮，包括冷萃茶，加了一些传统宋式点茶进去的一些调饮茶、茶叶、茶点、香薰、精油类的产品，吸引对于传统文化有兴趣的一些年轻人来到我们店去体验的产品。
2: 如今，上下行已引进非遗业态商户近50家，落地非遗项目超200项。建于民国的爱国华侨杨洪斌故居采风别墅是福州现存最完好的近代中西合璧民居之一，通过引入合作方打造艺文空间，成了年轻人看书喝茶的新客厅。上下行的变化正呼应了扩大消费“15五”规划提出的扩大优质文化和文旅消费供给，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融合发展。
13: 上下行历史老文化街区呢，在百年前是有很多的这个商行，还有一些的这个会馆，然后在我们的保护修复以后，能够实现一个文旅的这个新旧的这个共生。
1: 他叫陆江淼，是福建省杂技团的一名演员，舞台上的他靠扎实功底赢得掌声，这也是他跨界参加福建文旅脱口秀，把杂技里的苦抖成包袱，转化成新的人生力量。杂技演员如何在脱口秀里赢得满堂彩？一起打开今天的联播相册。
16: 人家演的是青蛇，我演的是青团。
17: 你可能在脱口秀舞台上见过他，但你不一定知道，他 他的主页其实是这个。
18: 停住，然后右手往后一点点，对，然后他领就调正了，调正以后再继续扯。
17: 陆江淼，福建省杂技团演员，四岁入行，隔着根钢管打了20几年交道，在杂技的舞台上，他从来没说过一句话，只靠身体表达。
18: 他们都说我疯了，一个杂技演员跑去说脱口秀，但我就想试试在舞台上开口说话是什么感觉。
17: 他说的试试源自一个意外，误打误撞参加了省文旅厅举办的单口喜剧大赛，结果一路闯进决赛，还拿了第二名。
18: 我那个时候是在互联网上面看到了一个真人真事，然后呢觉得这个东西它要是说拍成一个跟杂技融合的多元化的小品可能会比较有意思嘛，我就去找我们的编导老师沟通，我们编导老师他就说让我去参加这个脱口秀的学习课程。其实我第一次在舞台上说话是团里排的一个儿童剧，那一下我才发现原来声音也可以有力量。
17: 他在脱口秀里调侃自己是重量级演员，别人拿的是梅花奖、金菊奖，他拿的是纯字面意义的110斤，拿体重开涮，拿杂技训练的苦编段子。他把舞台上的疼变成了让人捧腹大笑的梗。
16: 有一句话说的就是我们这行，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毕竟只有杂技团才有人上人这个节目。
17: 但是别被他自嘲的段子骗了，这个说自己胖、被钢管卡住、演青团不演青蛇的姑娘，练起功来比谁都狠。这股狠劲儿从他四岁踏进杂技团的那天就开始了。
18: 小时候天天哭，压腿哭，下腰哭，翻跟斗摔了也哭，但哭完还得练，因为没有人能替你疼，也没有人替你攒功。老师跟我说的一句话，杂技不是人传人，是疼传疼，疼过才知道怎么把疼变成劲，知道会摔也得卯着劲往上爬。
17: 他说敢就是杂技的生命力，其实那也是脱口秀的生命力，更是刻在他骨子里的那股明知会受伤却依旧卯着劲往上爬的生命力。
0: 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晋级赛17号在厦门举办，经过5轮比拼，全球15强脱颖而出。
2: 比赛采用主客观题型，围绕汉字书写、口语表达、诗词填空及综合运用等展开比拼。考题涵盖中国传统文化、科技成果、生态理念、中华美食等，还保留了个人叙事空间，分享与中国结缘的故事。
19: 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当时唱京剧的故事，跟古诗有关的内容也特别有趣，使我学到了很多之前未知的古诗。
2: 本轮晋级赛的30名选手是从全球137个国家的157名参赛选手中，通过3场积分赛产生。15强选手还将在厦门迎来15进5的半决赛和全球总决赛。比赛期间，选手们还前往北京、福州、平潭、漳州、厦门等地，对话5000年华夏文明，感受中国女排精神，实地探访见证中国制造走向世界。
20: 我了解到中国在城市建设这些方面取得了的成就，然后我对智慧城市非常感兴趣，我希望在中国可以学习。
21: 2026年呢，适逢汉语桥创办25周年，我们希望参赛选手呢，在沉浸式感受海丝文明底蕴、适宜人文魅力、科创发展活力与生态建设成果的同时，深化中外青年友谊，构建国际青年交流合作长效机制。
0: 助力女大学生回乡追梦，龙岩市再出暖心举措。昨天，凤归巢女大学生返乡创业就业主题活动暨春蕾圆梦助学金发放仪式举办。
22: 今年龙岩市妇联共筹集助学资金55.6万元，通过省春蕾圆梦红谷田专项助学，是妇联春蕾圆梦持续跟踪资助4大项目，汇集106名春蕾女生。其中20名是往届已受助、今年继续获得跟踪资助的春蕾女生。 龙岩市妇联还创新形式，每年从资助项目中划拨20%的专项资金，对品学兼优且家庭仍然困难的春蕾女生进行最长可达4年的持续帮扶。
3: 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助学帮扶，更是为我们提供了职业规划、政策指导和就业机会，全方面赋能我们的成长。
22: 在随后举办的分享交流会上，优秀女企业家、返乡创业女大学生代表讲述了自己在家乡的奋斗故事。龙岩市委人才办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现场解读财聚龙岩人才政策和返乡就业创业扶持政策。活动另外设立大学生创业就业指导服务区，并邀请大学生实地参观，了解家乡实体产业。
4: 2026年，武夷山国家公园走进山野自然，聆听万物生长自然教育公益研学营日前结营。为期4天3晚的研学营，融合科普课堂、山野探秘、生态观测、人文研学、美育实践等多元内容。来自全省40名中小学生走进武夷山国家公园，在感知生物多样性中树立生态保护的理念，
5: 更深入地了解到了武夷山的生物的物种。我们每个人都有义务去保护它，去爱护它。
23: 打通逃生窗口，守护生命通道，确保设施齐备，维保长效，依规拆违治乱，规范生产作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守住安全发展底线。
24: 青年张府，赴美相城。

0: 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力建设海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全。
1: 高温作业人群应积极做好防暑防护，适当补充含盐或电解质的饮品，及时关注气温变化，出汗后应先擦干汗液或更换衣物，再进入空调房休息。
2: 2026年节气里的福建第二季研学夏令营近日收官，活动由福建省民俗博物馆主办，为期6天的研学中，学员们先后走进福州、泉州等地，参与采摘茉莉、制作宋代点茶等活动，在亲近自然中体验节气里的福建故事，感受福建历史底蕴。2026年第三届浙蓉鸳鸯草场翻越挑战赛近日鸣枪开跑，吸引800多名跑者参赛。赛事分专业选手、徒步爱好者与亲子群体3个组别，将草场越野、非遗民俗与康养美食体验融为一体，打造户外赛事精品。全省种子技能提升培训班今天在尤溪开班，全省种子站及29个水稻制种线业务骨干共70余人参加培训，围绕数字技术赋能水稻种业、杂交水稻制种气象服务等专题展开授课，内容紧贴水稻制种产业实际，助力福建种业高质量发展。全国木偶非遗奇妙夜近日在龙岩上杭县开幕，来自香港、台湾、浙江、四川、广东、福建等地的24支木偶剧团齐聚，带来提线木偶、掌中木偶、皮影戏、大木偶、耀发傀儡5大品类表演。
1: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更多内容请继续关注福建发布海博 TV 24小时在线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中国广电五 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五 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召开陈寨镇消防安全清障强击提等行动专题汇报会；
1: 市领导走访慰问陈寨镇清障强击提能行动城建制工作小组；
0: 市领导带队开展消防安全夜查；
1: 晋江加强金融保障，推出厂房换新贷，支持企业安全升级。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8月17号，晋江召开陈寨镇消防安全清障强击提能行动专题汇报会，泉州市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第6督导组组长、泉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高向荣，督导组副组长、泉州市政协副主席黄世界，晋江市领导王明元、陈友爱等参加会议。
2: 会议强调，要决战决胜，善始善终，清醒认识当前整治工作仍处在关键阶段，保持攻坚劲头不松，工作力度不减，纵深推进清障强击提能行动，持续推动各项整治任务落到实处。要敢于担当，善作善为，系统分析，分类施策，依法依规推进企业整改解封，切实助企纾困促发展。要抓住关键，适配适用，牢牢把握电气线路老化、电动车管理两大风险源头，抓实双通。

0: 通道建设、防毒面罩配备使用等重点工作，确保整治措施切合实际、务实管用，从源头上化解安全风险。要疏整管建，内外兼修，因地制宜抓好园区标准化建设和就地改造提升，全方位夯实消防安全根基。会议强调，要坚定信心决心，越是艰难越向前，咬定目标不放松，持续加压攻坚，乘势而上，一鼓作气推动专项行动取得决定性成效。要统筹目标任务，强化一体推进，注重统筹好上级部署和本级任务，突出重点，紧盯不放，一抓到底。要注重统筹好清障与治理，强化用电安全、房屋安全等源头隐患排查整治，全面组织开展整改回头看，防止问题反弹回潮。要注重统筹好攻坚与稳定，坚持安全风险隐患与矛盾纠纷同排查、同整治、同化解，加强正面宣传，加大疏导力度，确保社会面安全稳定。要注重统筹好包干任务与辖区任务，合力调配工作力量，闭环推动责任落实，确保隐患全面排查，彻底清零。会议要求，要主动帮扶服务，坚持整治与帮扶、严管与服务并重，结合落实八条关怀帮扶措施，加强专业指导，统一执行尺度，精准帮助企业解决困难问题。要保持良好状态，持续加强干部队伍管理，做到精气神在激发，士气在振奋，纪律在严肃，确保各项指令部署高标准、严要求，快速落地落实。
1: 8月17号，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走访慰问陈岱镇清障强基提能行动城建制工作小组。晋江市领导陈友爱、张才贵、吴敬宇、陈英煌参加活动。
0: 王明远一行先后前往陈岱镇江头村、杨岱村、西边村、岸兜村，看望慰问坚守一线、攻坚奋战的城建制单位干部，充分肯定全体人员闻令而动、担当实干的优良作风，向大家的辛勤付出表示诚挚感谢。王明远指出，当前专项行动正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全体人员要保持昂扬斗志，再接再厉，一鼓作气，紧盯阶段性目标，全面推进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隐患整治首批五项重点攻坚任务，推动清障强基提能行动走深走实，保质保量完成各项目标任务。要保持力度不减、标准不降，强化电气线路等源头隐患整治，同步抓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切实做到隐患清零、矛盾清仓。要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因企施策、分类处置，确保各类隐患按期整改到位。要当好一线作战员、宣传员，结合推进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加强正面宣传，耐心细致向企业主、房东等群体解疑释惑，讲清政策标准、执法程序、整改要求，最大限度争取理解支持。要扎实推进全域摸底排查，全面摸清辖区企业、厂房、公寓等地数，为产业空间重塑、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基础支撑。王明远强调，要树牢动态治理思维，压紧压实日常监管责任，健全常态化巡查管控机制，严防隐患问题反弹回潮。要坚持标本兼治，推动阶段性集中整治成果转化为常态化生产作业规范，把攻坚成效固化为长效机制，切实筑牢消防安全坚实防线。王明远要求，要以此次专项攻坚为契机，强化实战练兵，锤炼提升基层队伍能力本领。要结合村社区两委换届，在攻坚一线发现识别人才，为村级班子充实优秀骨干，筑牢基层组织人才支撑。要坚持严管厚爱并重，落细落实关心关爱措施，让一线人员劳逸结合，轻装上阵，充分激发干事精气神，持续提升队伍凝聚力和战斗力。
2: 8月17号晚，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前往陈岱镇开展消防安全夜查。
0: 王晓阳一行先后走进华汇手袋、永盛印刷包装、米盛鞋材等企业，实地检查生产车间、仓储区域、危化品存放区等重点场所，详细查阅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台账，了解日常安全管控、员工消防培训及应急演练情况，重点排查消防设施、疏散通道、危化品储存、厂区用电等关键环节安全隐患，现场指出问题并明确整改标准。王晓阳要求各企业要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严守消防安全底线，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对检查发现的隐患坚决厉行厉改，闭环整改。 要规范厂区用电管理，

0: 彻底清理配电箱周边杂物，规整电器线路及套管防护，杜绝电器火灾隐患。要严格落实货品规范存放，严禁货物乱堆乱放、占用堵塞疏散通道等违规行为。要配齐消防设施设备，按标准完善防火门、喷淋系统、消火栓、灭火器等基础设施，确保水压稳定，器材完好可用。要严格执行动火作业审批制度，从严管控现场动火施工，及时清理现场易燃堆积物，严防火灾事故发生。王小阳要求各行业主管部门和属地镇街道要压紧压实监管职责，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和重点风险领域，加大夜间排查整治力度，从严抓好隐患弊患消耗，层层传导压力，共同筑牢消防安全屏障。市领导吴靖宇参加检查。
1: 18号，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对我市开展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犯罪工作情况进行视察。
0: 视察组先后视察中国移动晋江全安路营业厅、晋江农商银行、泉州轻工职业学院、市安商户企警务服务中心和市公安局侦查中心等地，详细了解我市开展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犯罪工作的情况。视察组表示，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手段不断翻新，隐蔽性更强，治理工作仍需常抓不懈，要突出精准高效，持续优化预警，融合多维数据，健全分级分类处置机制，要坚持规范有序，优化见面劝阻流程，严格保护性止付、冻结适用范围，完善资金快速处置机制，要深化宣传赋能，创新载体形式，推动反诈知识入脑入心，全面提升群众识骗、防骗、拒骗能力。市人大常委会领导陈长义、蔡文清、孙进展、李德明参加视察，市领导陈清平陪同视察。
2: 连日来，晋江市全域开展安全生产排查整治行动，国网晋江市供电公司主动靠前，全力配合组建专项工作专班，深化镇企协同联动，助力工贸企业排查整治各类涉电安全隐患。
0: 排查过程中发现，部分企业存在配电室及电器设施箱体周边杂物堆积，低压线路乱拉乱接，设备老旧超期运行，未按规定配备专职电工，用电安全管理制度缺失等安全隐患。
3: 专班工作组针对排查中发现的突出问题，能当场治理的督促用户例行例改，不能当场整改的，比如说低压电缆铺设、一机一闸配置以及设备老旧问题，已提交政府专班督促用户整改。
0: 针对部分企业提出的聘请专职电工成本较高、设备改造资金短缺等现实难题，供电公司推出共享电工、电益金服务以及扩大2000千瓦低压三菱服务覆盖面等一系列务实举措，帮助企业合理压降用电成本，做实做细电器设备日常维护及隐患排查整改工作。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1: 当前，晋江正全面推进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和清障强基提能攻坚行动，针对部分中小企业在厂房修缮、消防改造、设备更新等环节面临的资金压力，在晋江市财政局指导下，晋江市农商银行于近期推出厂房换新贷专项信贷产品，以金融活水精准滴灌企业安全升级。
2: 该贷款资金专项用于支持企业以下场景：厂房功能性修缮与扩容、消防设施系统性改造提升、生产设备更新换代、厂区安全环保设施升级，以及因阶段性施工产生的停工周转、调试复工等资金需求。
3: 这款产品主要以下特点：一是额度适配，单户授信额度最高500万，精准覆盖中小微企业的改造升级的资金切口；二是利率优惠，优惠后

0: 年化利率低至3.49%。三是担保灵活，以信用和保证类为主。四是审批快捷，我们开辟了绿色审批通道，执行专人对接、优先受理、快速审批。
1: 据悉，厂房换新贷主要面向在晋江依法注册登记的中小微企业，要求企业经营存续、信用记录正常，且资金用途明确指向安全改造或设备升级。担保方式以信用或保证类为主，可由企业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股东及其家庭成员提供担保。晋江传统优势产业中分布着大量中小企业，此次八条措施聚焦用工、生产、资金、订单等多维度综合施策，坚持整治有力度、帮扶有温度。厂房换新贷的推出正是金融保障措施落地的生动实践。从短期看，它是资金及时雨，缓解企业集中改造期的流动性压力；从长远看，它引导产业发展模式向安全集约转变，推动中小企业主动接轨现代化工业标准。
0: 该产品的核心特殊性在于，它是一款以晋江当前产业全面整治升级精准配套的场景式金融产品。该款信贷产品积极地解决了钱从哪来的问题，又通过资金闭环监管确保钱花在刀刃上，真正实现了金融资源和安全发展需求的同频共振。
1: 据了解，晋江农商银行将采取线上加线下、政银联动三位一体模式，深入工业集中区镇街商会开展一对一上门服务，积极配合财政局和各乡镇街道有关部门，确保惠企产品精准触达最需要的市场主体。自全面开展清障强基提能专项行动以来，陈代镇持续引导辖区工贸企业以微型消防站标准化建设为抓手，不断建强企业自防自救消防队伍，健全常态化安全巡查管控机制，筑牢企业安全生产第一道防线。这天上午，在晋江不足轻工有限公司生产一线，安全巡查员正穿梭车间排查隐患。
2: 所有的红袖章的任务就是检查安全的隐患，确保隐患不过夜，就是这样子的。然后我们每个班下班以后，中午、晚上什么时候都有严格的清场制度，下班了之后管理永远是站在最后一个，确保人员没有情况下电关掉、锁门，确保安全才能离开现场。
1: 多年来，包括安全巡查在内，晋江不足轻工有限公司已形成了完整的安全生产常态化体系。在厂房楼下有一个建成多年的微型消防站，灭火器材、防护装备、破拆工具等消防器材一应俱全。楼道外墙醒目位置张贴着企业消防队组织架构、岗位职责和安全管理制度。这支不走的消防队正是企业安全生产常态化防控的缩影。
2: 这个厂成立了一个消防应急小分队，我们叫应急小分队。目前我们的队员是30人，有5人一组，分别为救援组、灭火组、报警组、然后疏散组。上墙的制度是27个人，我们有3个替补队员。如果说其中有一个人请假或怎么样，我们有其中的一个替补队员会马上迅速的顶上去，确保我们这个30个人在一定在24小时都在在岗状态，没有空缺的。
1: 安全之要重在常练，企业固化消防实战演练制度，组织全体员工开展消防实训，让员工在实战中掌握应急技能，遇到突发险情沉着应对，处置有序。此外，企业坚持生产与安全同部署，在部署产量、品质工作的同时，研判车间安全形势，深入剖析现场隐患，通报问题，整改情况，明确管控要求，做到逢会必讲安全，生产任务与安全管理两手抓、两不误。
2: 我们每次我们的员工进场，第一件事就是接受我们的安全三级教育。新员工进场，我们行政会第一次跟他宣导他的岗位，他所分配的岗位刚安全的性质、安全的要求，哪些安全规范要正确引领他。然后他分配到车间之后，他的车间主任会对他有一个安全的教育啊，告诉他的现场的工作安全要注意什么。他分到现场之后，他的班组长也会对他再次进行安全教育，让确保让他所有的安全要牢记到心里。
3: 近一段时间以来，陈代镇持续推进消防安全清障强基提能专项行动， 近日，陈寨镇四境社区一企业主动配合排查整治，对照规范完成安全隐患整改，经相关部门复核验收合格后解封恢复生产。
1: 在陈寨镇四境社区这家工厂，生产车间已完成全面整改，目前恢复生产。此前，该企业车间存在生产仓储功能混杂、区域之间缺少防火分隔等问题，存在较大安全隐患。整改过程中，企业砌筑实体隔墙，安装防火门，对生产和仓储区域进行物理分割，同时重新规划车间通道和物料堆放区域，严格落实防火五具要求。
4: 上那边主要是以前主要就是，车间跟原材料成品堆在一起，啊，那个不合格变成二合一，啊，我们经过三四天的努力，把一些原材料先搬走，成品先送出去，把该隔的仓库隔墙，现在整改好了再开，肯定的安全第一吧。
1: 按照消防安全标准，目前该企业生产车间通道保持畅通，消防设施齐全。经相关部门复核验收合格后，企业已恢复正常生产。陈寨镇相关部门表示，将持续推进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切实提升企业安全管理水平。近期，陈寨镇分三期组织开展分租厂房安全生产与消防安全规范化管理培训。各村社区分租厂房出租方、承租方负责人及安全管理人员分批参训。培训会上就分租厂房安全生产与消防安全规范化管理工作进行部署。消防安全专家结合典型事故案例，围绕分租厂房常见隐患、日常巡查要点及应急处置措施等内容进行专题授课。实操环节中，参训人员在专业人员指导下逐一了解灭火器、消防水带、防烟面罩等常见消防器材的适用范围及注意事项，随后现场学习灭火器、消火栓等消防设施的正确使用方法，掌握初期火灾扑救和应急逃生技能。下一步，陈寨镇将持续推进分租厂房安全专项整治，加大隐患排查力度，推动企业安全管理从被动整改向主动规范转变。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2: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2: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3: 好难受啊。
4: 哎呀，好难受呀。
5: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6: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0: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1: 明眼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2: 嘿嘿，我在看小说。
1: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0: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1: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2: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1: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兼具防护与装饰，大漆广泛运用于各类器物制作。
1: 我们讲这个如胶似漆，那么用漆呢作为最好的粘接剂，耐用度是非常强的。
0: 素修复月韵，金漆会故事。
2: 这个是武王醉归图了，这三个都不一样。
0: 漆艺入古剑，笔墨成家风。
3: 主要用的还是遵循孝文化、道德文化，家风家训。
0: 老闽南，闽南老手艺系列，带你了解漆器修漆匠心。泉州现存最古老的南音琵琶在哪里？它便是晋江深户玉滨南音社珍藏的古琵琶烈石，距今已有300余年。一件木器能够传世至今，背后的关键便是琵琶表面那一层黑色大漆。
1: 漆呢，我们讲这个如胶似漆，那么用漆呢作为最好的粘接剂，再加上呢它具备一个非常完备的防腐性的，所以呢在这个家具上强的。
0: 中国是全世界最早发掘、采割并熟练运用天然大漆的国度，早在8000年前，古人就懂得用大漆修饰木工。
1: 一个说法啊，叫百里千刀一金漆。那么以前呢，它这个材料呢是非常贵重的啊，是需要工人们跋山涉水，然后一天的下来呢也采集不了多少漆，回来呢还要进行熬制，还要配合着一些贵重的金属来运用。
0: 这份稀缺，使得大漆在早期大多专供贵族制作礼器、石器，历经千百年传承演变。各类修饰工艺日臻完善，催生出素修推光、手绘描饰、雕漆雕刻、肌理变图等丰富的技艺门类。
1: 素修实际上是朴素的意思啊，那么主要是以这个修黑、修红为主。闽南的这个家具当中是用的比较广泛一点的啊，那么闽南家具呢以朱红呢为主，然后呢再配上这个描金。
0: 一层漆膜既是守护器物长存的屏障，也是中式雅致审美的表达载体。一代代闽南匠人恪守正统修漆古法，将千年漆艺与本地风俗烟火相融，形成了极具本土特色的漆艺面貌。
4: 有一个美观，还有一个就是保护这个不容易受那个气候啊的影响。因为我们这个木头都是比较松软的木头，比较容易吸收水分，如果木头潮湿了，它就会对它的音色啊，包括它的这个乐器的使用寿命都有很大的影响，就是说隔间那个湿润的空气啦啊。另外一个可以通过大漆调整我们这个琵琶的音色。
0: 蔡志刚，南音乐器制作琵琶技艺晋江市级非遗传承人，也是南音发烧友。于他而言，玩南音从来不是谋生手艺，而是刻在骨子里的情怀。
4: 学南音的过程中有接触到制作南音乐器啊，有点耳濡目染了。其实做这个乐器它涉及到很多方面的工艺了，像木作啦、油漆啦，还有你要懂一些那个音乐原理。要搞一个形很容易，但是要真正要南音人认可的东西，要经过一个很漫长的时间去学习去探索。
0: 一把音色上乘的南音琵琶，箱体共鸣槽的尺寸容不得半点偏差。木胎成型之后，就到了琵琶制作中最耗费时日、最磨心性的核心工序——素修。这个工序对环境要求极高，必须在无尘、高湿度的漆房内制作。
4: 刚从那个漆树上采下来的，没有经过任何的提炼过滤掉它上面的杂质，就是生漆了。 那就一般我们在打底办这个灰胎的时候，就是用这个生漆去办那个石膏或者那瓦灰，办好了就像办这样子，那就可以打底了。
0: 原木天然自带细微毛孔与缝隙，若直接上漆，湿气依旧会渗入木胎，手艺人要反复多次刮涂漆灰，细细填补木纹缝隙，并打磨得紧实平整。待底层生漆彻底阴干之后，方可涂刷提炼后的熟漆。
4: 这种大漆你要懂得它的属性，懂得它的个性，就有办法去控制它。以前的条件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漆房的时候，就只能看天气了。天气适宜的时候做得比较快，天气不适宜的时候那就做得慢一点。
0: 如今依靠人为调控温度和湿度，制作周期得以大幅缩短，但即便有现代设备辅助，每一层漆上完，琵琶依旧要在漆房里阴干2到3天，半点偷懒不得。
4: 第一遍上漆已经干燥完了，那就要我们要上第二遍的话，就要先把上面一些小小的颗粒稍微给它稍微打磨一下，还有一些毛刷的痕迹稍微给它磨一下。
0: 上漆、阴干、打磨，这套流程要循环往复3-5遍，只有等漆面累积到足够厚度，才能开启最后的推光工序。
4: 太薄了经不起磨，磨了它就见到胎底了。那以前就是用那个很细的瓦灰涂在上面，就用手去推了，就是推光了。
0: 经反复打磨推光，琵琶漆面越发乌黑油润，质感素雅内敛，这层温润漆膜不止好看，更能涵养琴声。常年弹奏，漆面会越磨越透亮，琴音也愈发醇厚绵长。
1: 漆呢，它是纯天然的一种材料，它是非常非常环保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床带来一种这个木质的这种清香，包括这个金漆描绘也是一种装饰性的这种行为，里边呢画了很多的这种历史故事，还有呢一些花鸟啊、山水啊这些装饰，它给我们的这个视觉带来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状态。

0: 踢到棉床，不少闽南人的思绪一下子就被拉回到儿时的夏日，依偎在奶奶身边，耳边是风扇吱呀的声音，抬眼就是床独上精致的漆画，再闷热的酷暑好像都会被这抹漆色抚平。可随着时代变迁，带有精漆画的老式棉床渐渐淡出大众视野。好在摄制组在寻访时得知晋江罗山街道陈迎春家中收藏有大批保存完好的古棉床。
1: 这个床是民国14年的，木雕是这个娄水明，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精漆画是这个洪彻川画的。以前的这些画人呐，在民间上也是很有名的。画几个《红楼梦》的，像中间那个就是三星宫照，这些是五彩的精漆画，每一个小部位、小位置都画得很好。
0: 陈迎春是漆器修饰技艺精漆画晋江世纪非遗传承人。家族四代人深耕精漆画手艺，家中至今仍完整留存着曾祖父、祖父、父亲三代匠人的精漆画原作。
1: 这个是我父亲做的五彩的画的，周青与八宝公主招亲的故事。我父亲的画马很活，他以前有些到什么肩颈龙葫芦，有的画的马是固定一只，这一只也那只也差不多那个。但是他有的画了很多动态不一样，有的回头马，有的是象高马。
0: 精漆画不只见于老式棉床、衣柜、梳妆台等闽南家具，也常能见到它的身影。这些代代留存下来的老漆作，既是闽南烟火生活的旧日印记，也是陈迎春沿袭技艺最珍贵的范本。在吃透传统题材与古法技艺的基础上，陈迎春也不断探索，创作出不少属于自己的原创作品。
1: 我很多这些创意的都自己用铅笔打稿，自己设计，想一些不一样的、能创新的一些图案。
0: 精漆画在表现手法上有着浓厚的写意特征，构图常常采用 S 型、之字形的排布方式，画面内容看似分散零落，实则相互呼应，一气贯通。不过精妙的画面并非一蹴而就，起稿仅仅是创作的开端，完成底稿之后还要将图样转印到漆板之上，再撒上矿物质粉凸显轮廓，为后续勾勒漆线做好准备。
1: 中国为主是线条，但是这个大漆的线条比较不好画，基本上小的毛笔对吧，它都是一点小珠，所以你也不能画，要把它搞成没有珠才可以画。
0: 线稿敲定之后便可大面积填充大漆，把握漆层临近干透尚有粘力的时机，贴附金箔，最后打磨各细微之处，雕琢人物眉眼五官，完成人物开脸，整幅精漆画的神韵就此流露出来。
1: 这个是武王醉归图的，这个骑着马都放在这个前面的方向，这个躺着在睡觉的这个一个角度，所以说那里人的不一样。那这个方向看着这个人，他的眼睛肯定要向这个方向，所以说动态不一样。那三个人也不能画差不多一样，他的五官都要不一样。
0: 以漆板为底，漆线勾括衣袂纹路，贴金塑形，以黑一金强烈碰撞，构成闽南精漆画标志性的视觉风貌。清代之后，精漆画这门华丽的修饰技艺大范围运用在闽南祠堂、庙宇，这一用于古建筑的分支又被当地人称作沥金画。
2: 沥金画主要是对版面推更好进行提高加描擦，在描擦的当中部分所在有比较特殊的要等产生这个碰起来怀疑就敢了进行对立，上在擦刚集中做一下。

0: 飞底鎏金辅以朱红点缀，是丽晶画标志性配色，明暗对比强烈，华贵又不失庄重。画面多是绘制祥瑞花鸟、忠孝典故，装饰在宗祠门窗两堵之上。
1: 主要用的还是遵循孝文化、道德文化，家风家训，让下一代知道他是从哪里来，他将来要做什么，要懂得感恩，懂得孝道。
0: 素修藏音色，描经叙故事，一代代闽南匠人守着繁复工序，把生漆的坚韧与木胎的温软融为一体。大漆从不只是一层保护器物的外衣，它藏着手艺人日复一日的静心坚守，也承载着闽南人的礼乐、乡愁与宗族信仰。在下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带您了解漆器修饰技艺中的雕漆雕刻类和肌理变图类技艺，敬请关注。

每礼拜拜二、拜五暗八点二十五分，晋江电视台大型文化节目《老板男》就在这搭等你。

0: 我的同学里面有抽烟的。
1: 男生多一点，女生少一点。
2: 学校附近卖烟的还是比较多的。
3: 我在学校也会见到有些人抽烟，就像在一些餐厅，比如说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人抽烟，然后感觉味道很呛。
4: 在车站等车的时候，会有人抽烟。
2: 我爸在家有时候抽烟。
0: 不过他现在，因为他都是去外面抽烟。
1: 电视剧或电影中，我有时候会看到有一些明星会抽烟。
5: 当然是喜欢无烟的，就空气比较好，对人身体也会比较好。
3: 肯定没有人喜欢吸二手烟嘛，对身体也不好。
4: 我喜欢无烟环境。
1: 我喜欢无烟环境。
6: 我喜欢无烟环境。
7: 烟草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全球每年因为烟草造成600万以上人口的死亡，在中国也有100万人由于使用烟草造成死亡。全国7.4亿的人是受二手烟的危害，其中青少年占到1.8亿。调查显示，初中学生现在烟草使用率为6.9%，将近1/5的学生尝试过吸烟，其中男生高达30%。
8: 今年年初，教育部发布了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禁烟的通知，学校禁烟的情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我们发现仍然有学生抽烟，特别是在校外吸烟。有80%以上的学生没有因为他们年龄未满18岁而被拒绝售烟，那么64%的学生，他们是在学校附近购买到烟卷。
9: 超过70%的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有50%以上都是在室内公共场所遭受二手烟的暴露。研究表明，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可以给他们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危害，特别是呼吸性的疾病，包括哮喘、肺功能的下降，还有以及中耳炎。作为医生，我也希望我们的政府尽快加速我们相关立法进程。
10: 烟草广告促销赞助活动对青少年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能够让吸烟的行为正常化，而且还美化了。数据显示了接近50%的青少年，他们见过烟草广告跟促销活动，约70%的青少年，他们曾经在

0: 影视剧当中看到了吸烟的镜头，我们应该全面的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和促销活动。
1: 未来我们希望大家认真关注青少年的吸烟问题，使他们免遭烟草的危害。
2: 我们要加强监管，我们要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
3: 呼吁我们更多的医生、教师，包括我们的公务员啊，不要在室内吸烟，
0: 必须用爱心为青少年营造一个无烟的环境，
4: 保护我，请控烟。
5: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一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诺。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过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畅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是，请解释美格。
1: 小尖盾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 儿童皮肤娇嫩，
3: 妈妈，
2: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尖盾来告诉你吧。
4: 看，小尖盾。
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4: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4: 还有
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5: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媒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陈代镇开展道路交通综合整治专项行动。陈代镇吴中村一企业完成消防安全整改。送儿入伍，迟甸两代人的家国接力。晋江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诗书画巡展走进安海。为推进道路交通综合整治走深走实，巩固前期成效，13号，陈代镇在全镇范围内启动道路交通综合整治专项执法行动，集中攻坚治理难点堵点，提升道路通行效率。
1: 在陈代镇71北路，执法人员正对栈道影响安全疏散通道的行为进行集中清理，重点整治沿线栈道经营，清理地面外1.2米范围内违规摆放的杂物。
2: 主要是清理店面1米2以外的这一些东西为主，是平时这些栈道经营比较严重的，就是在摆摊的这些广告牌，还有一些堵在路上的这一些石头啊、七七八八这些东西，以及乱停车的这些机动车，我们就是通过把它清理一遍。
1: 在韩代村，曾经被流动摊贩和僵尸车占据的村道，如今也迎来了新变化。韩代村通过新建停车场，设置流动摊贩集中经营点，成功引导摊贩入住，解决了长期以来的拥堵顽疾。
3: 流动摊贩引导到那边去经营了，现在这样整治村道就比较不会堵了。还有把这那些僵尸车了、电动车了，都有序的规范停放，通了生命通道，道路也比较宽敞了。
1: 据了解，本次专项行动将持续至8月31号。为确保难点堵点攻坚取得实效，我市还成立由交警、城管、消防组成的联合执法机动队，协助各城建制工作组、村社区对重要点位、关键节点的历史遗留问题开展联合执法，重点整治私占车位、占道经营、乱停车、僵尸车等问题。
2: 我们就想把这个道路就环路一民，把这个道路消防通道整出来，然后道路两侧的这一些路面好好的规划利用起来。一个是用于电动自行车的这个统一的规范的摆放，另外一个就是让群众出行更加的便利安全。
1: 此次行动坚持执法与疏导结合，既重当下改，也谋长久利。通过常态化管控，防止问题反弹，全力营造安全、畅通、整洁的镇域道路交通环境。

0: 静。
1: 近段时间，陈代镇持续推进消防安全清障强击体能专项行动。陈代镇湖中村一企业主动配合排查整治，对照标准完成隐患整改。
0: 在位于陈代镇湖中村的斯泰协福有限公司，针对原先存在的2/1消防安全隐患，企业全面加装实体墙和甲级长壁式防火门，进行防火分隔，实现仓库独立封闭。
2: 规划坪这块的话，我们每层楼都有单独独立的一个防火墙做的一个仓库，就是单独对这危险品、坏消品，我们做了一个仓库分开放，这里面有分开放置，杜绝一些易燃物品在流入车间。
0: 厂房每层增设2条室内消火栓，布置间距控制在15米以内，楼道杂物全部清理，消防通道重新划线，危化品管理严格规范，疏散指示标志，消防应急设施设备和应急照明设施同步完善。
2: 工作之余呢，我们平时都要开展一些那个培训咯，然后宣导咯。每天开会的早会的主要议题，也第一件事就是说这个安全隐患这个问题，我说都把它当成一个重要的工作来宣导跟要求啊，然后后面的话我们就可以更安心的来生产。
0: 企业还同步完善了安全管理体系，建立微型消防站，配备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等器材，具备救早灭小、3分钟到场的初期火灾扑救能力，落实每日值班巡查制度，重点检查配电箱、电器线路及疏散通道，下班后逐层检查电源、门窗等安全隐患，确保断电到位、通道畅通。经相关部门复查验收，企业前期存在的相关消防安全隐患已全部整改到位。
1: 宁可减产能，不丢安全线。池店镇迎边村隆昌鞋业坚持将安全生产融入日常管理，以宽敞的通道、完备的设施和常态化的演练，构筑起坚实的安全屏障，不仅实现了企业长治久安，更凭借过硬的安全口碑赢得了市场主动权。
3: 走进隆昌鞋业，第一感觉就是敞亮。单层1250平方米的车间，只规划了一条生产线。企业负责人陈瑞昭告诉记者，留出足够的空间，就是为了保障那条宽达1.5米的生命通道。
4: 这些喷淋包括这些消防器材都能得到长期的维护喽。然后员工也不间断的，正常应该是45天就来一次演习。这像这些消防灭火器，这些也是配得很到位的，包括像这些什么防火门还有所有的逃生通道。
3: 整座工厂配备双楼梯，还另外加装了专用逃生梯。3年前，企业将3层厂房及楼顶全部串联打通，构建起立体的逃生网络，确保突发情况时人员能够快速分流。每层配备数十具干粉灭火器、2个消防栓。顶楼设置4台专用泵、2台保障喷淋系统、2台保障消火栓供水。每层都配有逃生梯、防火面罩、扩音器等消防6件套。
4: 我就是有一种危机感，就是危机感。你知道我们办鞋厂人都是有共同的通病，就是怕一把火起来就倾家荡产了。所以说你时时刻刻你都要去注意，都要去防范。
3: 陈瑞昭说，隆昌鞋业作为多个国际大牌的代工厂，一年产110万双鞋，老外经常不通知直接来访，整洁有序的车间就是品质过硬的第一张名片。不仅如此，安全做好了，员工也更有归属感。
1: 慈灶镇东山村按照上级部门的有关要求，结合村情实际，要求辖区出租房配齐相关消防设施，同时针对电动车的充电需求设置了充电桩。
0: 在慈灶镇东山村多家出租房楼道楼梯拐弯处，记者看到房东配置有烟感器、灭火毯、灭火器及消防卷盘等消防设备，一旦有火情，房东租户可以就近使用消防器材，将初期火情灭小灭了。不仅是出租房、公寓，东山村商户根据经营业态特点，配置有消防卷盘等设施。针对部分电动车车主充电需求，东山村及部分出租房房东设置了充电桩，杜绝车主非线充电、室内充电。连日来，慈灶镇在辖区各村社区开展消防安全培训会。在慈灶镇姚雄村，一场消防安全培训会正在举行。会上，慈灶镇专职消防队向出租房房东、废品收购站房东、公寓业主、义务消防队讲

0: 讲授消防安全知识，并讲解如何使用灭火器、自救呼吸器及消防水带，通过讲解加实操的方式，让参训人员更好地掌握各类消防设施的使用方法，提升消防安全技能。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送儿入伍，实践两代人的家国接力。晋江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诗书画巡展走进安排。欢迎回来。国无防不立，民无兵不安。在2026年部队军考中，晋江池店镇的江进瑞接过了父亲的接力棒，以优异成绩被空军工程大学录取。这一家人的参军故事，写满了两代人的家国情怀。在池店镇状元里社区，江进瑞身着崭新的空军军装，胸前佩戴大红花，手里紧紧攥着那份沉甸甸的录取通知书。眼神里早已褪去了少年的志气，取而代之的是军人的坚毅。
1: 心情非常激动，可以说是圆梦了。我爸在部队工作25年，从小我就听他讲部队的故事，看他的军功章，那时候就觉得穿军装的样子特别帅，心里暗暗发誓，也要成为像爸爸那样能保家卫国的人。
0: 面对即将开启的军校生涯，江进瑞早已做好了准备。他说，最大的挑战是防空专业课程和信息化建设，但他身上流淌着晋江人爱拼敢赢的血液，争取早日成为一名优秀的空军指战员，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在人群的另一侧，江进瑞的母亲正满目慈祥地凝视着儿子。作为母亲，江妈妈的心情既骄傲又激动。在这个家里，严父慈母的配合，让保家卫国的种子早早种在了孩子心中。
2: 说实话，既骄傲又有点不舍。儿子长大了，懂得了家国情怀，也知道承担责任了。这身军装穿在他身上，真好看。
0: 江妈妈回忆，虽然自己在生活上不会刻意严苛，但孩子父亲的影响无处不在，经常带孩子跑步、打军体拳、喊121，从小灌输男子汉要保家卫国的担当，这种军人的传承已经深深刻在了孩子的骨子里。父亲的军功章是过往的荣光，儿子的军校求学路则是未来的担当。
3: 8月14号到21号，永远跟党走，晋江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诗书画展览在慎中实验学校展出。
0: 本次展览展出的诗词、书法、美术共计105件精品，其中诗词作品或追怀峥嵘岁月，或礼赞盛世华章，激励后人不忘初心；书法作品包含篆、隶、楷、行、草书体，或雄浑遒劲，或清雅飘逸，笔触凝萃信仰力量。美术作品则以情怀入画，涵盖国画、油画、水彩、漆画、民间绘画等多种品类，以多层面、多维度的艺术视角回望峥嵘岁月，描绘锦绣山河，彰显时代文艺担当。
4: 今年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那上安村作为我们红色的这个革命基地呢，这个红色文化是他们的一个底色，所以呢，我们就策划这样的一个展览来走进我们学校，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不断地来提升我们的学生也好，老师也好，或者是我们村民对艺术的欣赏的这个水平。
0: 现场还举行赠书仪式，晋江市文联、市文体旅局、市文化馆分别向安海镇、慎中实验学校以及上安村赠送《永远跟党走》、晋江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诗书画展览作品集。
3: 日前，池店镇前头村发生惊险一幕，一名女子因家庭口诀欲跳河轻生，两名弟弟下水施救反被困河中。接警后，陈岱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迅速赶往现场营救。
0: 消防员赶到现场时，这三名被困人员正身处河道中，虽然水位不深，但河床离岸约2米，三人无法自行脱困。
5: 他们三个是怎么下去的？
6: 不是，是我跟我妹吵架了。
5: 哦，吵架了是吧？
6: 我妹可能想不开往下跳了，然后我两个弟就下来去救她。
0: 根据现场情况，消防员迅速架设2节拉梯至河沟中，同时做好安全防护。 在消防员的引导与保护下，被困人员依次沿拉梯缓慢移动，最终全部被成功转移至岸边安全区域。
5: 人没事哦，
7: 没事，
8: 我也知道呀。
0: 经初步检查，三人身体状况平稳。据介绍，当时该女子因与家人发生口角，一时激动，独自来到河边跳河轻生。两名弟弟随即下水施救，不料河道有淤泥且水流复杂，三人均陷入危险境地，无法自行上岸。家人察觉异常后，立即报警求助。最近，金井镇坑口村村民陈某养的鸡鸭莫名减少，原以为是鸡鸭自己走失的。前天早上，陈某在喂养鸡鸭时，发现偷鸡贼不是人，而是一条网锦蛇。在金井派出所值班时，一个黄色网袋装的就是偷鸡贼网锦蛇，旁边还有一只被咬死的鸡。据了解，当天上午，这条蛇在作案时被捕。
9: 村民早上起来发现他的几只鸡鸭不见了，然后他就顺着散落在地上的那些鸡鸭毛咯，然后发现罪魁祸首是一只网锦蛇，然后他看到网锦蛇匍匐在那边。
0: 看着偷鸡贼，陈某虽然很生气，但他并没有做出伤害蛇的举动。
9: 他就从家里然后拿了个网袋，把这只网锦蛇网住，然后送到我们派出所来。之后我们联系林业局，然后林业局派人过来，然后把这只网锦蛇给放生。
0: 据了解，网锦蛇属于三有保护动物，在中国分布广泛，主要以鼠、鸟类为食，偶尔也会捕食家禽。
3: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这都是不公开的秘密，谁说什么衔儿，心里大概早就有数了。我早就知道。
1: 少将，还能是什么？也就是少将呗。哎呀，你说，我们四爷大部分纵队司令都是中将，陈大麻子和我一起提的纵队司令，这次也是中将，你说单给我个少将，我上哪儿说理去啊？
0: 你吵什么呢你？你以为受给你个什么？受给你个元帅啊？做梦去吧你！你心里也不痛快是不是？一颗心嫌少。要我说啊，没受你个大校就不错了。你说你犯了那么多错误，你才和我扯个平儿？你这么多年，咱跟个小媳妇儿似的，处处管着自己，大错我就没犯过呀。现在可好，你少将，我也少将。
2: 你有什么不知足的呀？
3: 呀，你丁伟还小媳妇儿似的，还没犯过什么大错？
2: 就是。
3: 你小子什么不敢干呢？在东北那个时候，他们二师偷着开烧锅酿酒，自己喝着还往外卖。一边打仗，人家一边做买卖，你丁伟是委屈自己的主，是不是老李啊？
2: 就是，这小子运气好啊！哎。
0: 错，我没少犯，福没少强，你凭什么也扛一颗星啊？啊，你都气死我了！你刚当兵那会儿，我都是副班长了，你和我比，你是个新兵蛋子，你只配背老套筒，你跟我比什么？啊，他肩上能扛一颗星？你看，你看，都冲我来了，你们有气别冲我出，又不是我给你们受的刑，我要有那权利，没说的。
2: 李云龙，受大将；孔杰，受大将；丁伟，就得是个元帅。哎呀，我在朝鲜的那个军呢，这次有两个师长也是受少将衔，这叫什么事儿？军长是少将，师长也是少将。哎呀，算了，这事儿不能提。以前的下级现在也扛一颗星，跟我平起平坐。
4: 这一提起来啊，心里窝囊啊！哎，刚才系里通知让咱们把新发的五五式军长服准备一下，明天要穿呢。
5: 穿它干什么？不是还没搞授衔仪式吗？
4: 你忘了，国庆节阅兵，咱们学院的学员方阵走在最前面，明天呢要穿新式军长服彩排。
5: 彩排个屁！
6: 全体集合！全体都有了，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
7: 小心！
6: 丁伟、李云龙、孔杰，出列。
8: 请说明一下，你们为什么不穿军装？
9: 老罗呀，你不是近视吧？啊，你仔细看看，我们穿的不是军装吗？正儿八经的解放军军装，不是国民党军服。
10: 你说我们没穿军装，那我们光着屁股不成吗？
11: 我是说，你们为什么不按规定穿新制式军装？
9: 俺小时候家里穷啊，好不容易扯个褂子，得过年才穿，现在我也不能忘本，我得留着。 过年再说。
11: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这身衣服还新着呢，那我总不能扔了吧？我先穿旧的凑合着，我那身新的，准备捎回老家给我爹穿。您不知道我们老家穷啊，连县长的裤子都露着腚了，你更甭提穷人家了。<笑>
6: 好，李云龙的新服装不穿是为了过节穿。
2: 丁伟的新服装不穿是为了孝顺老爹。那么，孔杰同志，你的新服装不穿是为了孝顺老爹还是过节了？
12: 我没那么多事儿，新的旧的一样过年。想孝顺我爹吧，可我爹早死了。不过我这个人呢，有个小毛病，总也改不了。这不能看见穷人呐，一看着穷人呐，这眼泪就止不住往下掉啊。听说丁伟同志的家乡很穷啊，连县长的。

0: 这裤子都露着腚了，就别说他爹了，那就得光着腚了。要不这样，我那套衣服让丁伟同志一起捎回家，也算咱们做晚辈的尽一份孝心吧。
1: 老孔，你爹才光腚。
2: 同志们，我们都是军队的高级干部了，也是带兵多年的老同志了。如果有个别同志心里有意见，应该在党小组会议上提出来，不应该发牢骚，犯自由主义，更不应该扰乱正常的出操制度。身为军职，一个将军，对自己的言行都不能严格要求，怎么能带好兵？怎么能带好仗？
3: 老李，这老兄谁呀？
2: 咱没见过呀，新来的政委吧？
1: 没错，这是咱高级指挥系的王政委，专做你这个落后分子思想工作的王宝胜政委。<笑>
3: 咱们得请王政委喝顿酒啊。
1: 行，<笑>
3: 啊，省得他去院里给咱们告状。
2: 你打我丁伟一顿可以，拿我当台阶使，那可不成。
1: 丁伟，你们别夹枪带棒的糟蹋人，有话说有屁放，有意见就提。
0: 要不下课后，找个必经地方过几招，哎，这一套。好啊，老王，丁某近来有些技痒，能用课余时间与阁下切磋一下拳脚，不亦乐乎。找个时间，丁某讨教几招。
4: 对，咱们来个淘汰赛啊，输了自动退场，我来补缺。
0: 好主意，军事学院嘛，不能光学理论学战术，还该开门格斗课。
5: 要不，那还算军人？
6: 今天早操不出了，解散。
7: 又是这个李云龙带头捣乱。命令这三个学员按条例跑不到我这儿来。
5: 是。
6: 老李啊，老丁，老孔啊，系里来通知了，让你们三个人到院长那儿去一趟。
5: 现在。 按最新条令点名，听好。李云龙到，孔杰到，丁伟到，都接到通知了吧？9月25日，授衔仪式。10月1日参加北京国庆阅兵。你们高级指挥系要组成一个将军方阵，走在全军分列式的最前面。 国庆节以前，你们这批学员还要通过毕业论文，都知道了吧？报
8: 告院长，我们已经接到了上级的通知，正在积极准备。听
5: 说你们三个准备的还不错。
8: 是，反正按照上级的指示办呗。
5: 对李云龙同志，我还是比较了解的，执行上级指示从来不打折扣。
8: 还是老师能了解我。你们。 都是120师的老兵了。抗战的时候就没少打过交道，也没少批评过你们。那个时候，你们指挥一个团，现在已经指挥一个军了，有身份，有地位，有脸面，再像当初那么批评你们，恐怕很难接受了吧？
9: 老师长，我知道，有人打小报告。
8: 我知道你们都很忙，既要准备毕业论文，又要进行队列训练，我也不想过多占用你们的时间。因为你们要毕业了，
5: 写鉴定那是我的事情。
8: 老师长，组织上给我们的鉴定写的不错吧？
5: 你们三个的鉴定我已经写好了。
9: 看看，如果没什么意见的话，就存档案，带走。哎，老师长，这不是毁人吗？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我呀？20多年了，我李云龙什么时候贪生怕死过？什么时候临阵脱逃过？
0: 老师长。 这鉴定我不要，你要一定把它放进我的档案，我也没办法，我就照自己的脑袋开一枪，要我死可以，侮辱我不行。 觉得冤？
1: 是冤，简直太冤了，千古奇冤。
0: 我说你们不冤，你们来到军事学院就没有打算在这里战斗，还多次要求退出。谁说这里不是战场？难道只有抱着机关枪冲锋，那才是战斗吗？如果你们现在还想退出的话，我给你们的鉴定就只能是临阵脱逃。你们觉得冤？冤什么？为了肩膀上芝麻绿豆的事情闹得全院沸沸扬扬，几个军区都知道了，刚才军委还打电话问你件事情。我能说什么？我该说什么？你们一口一个老师长，老师长，可我在这里如坐针毡，丢人呐，丢人。我们进行了20多年的武装斗争，身边倒下了多少好同志，想想他们该受什么气。你们都是有战功的人，打过不少胜仗，是不是以为这就够了？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人家也打了几十年的仗，而且从战争能力、作战手段和军事理论比我们强很多。朝鲜战争就证明，不学习行吗？动不动就以大老粗自居，以没文化为荣，我看不上这样的人。茅坑不拉屎，站着高位不胜任，到头来丢的他不是一个人的脸，丢的是国家，丢的是军队，丢的是人民的幸福生活。
2: 老师，你别说了，你这一说，我怎么觉得我自己，我什么都不是。我李云龙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从来没让人说三道四过。老师长，我错了，我不该带头闹事。你该批评就批评，我李云龙没有二话。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0: 讲，
2: 让我们完成毕业论文，参加国庆阅兵。
0: 孔军、丁伟，你们两个呢？
3: 陈仁宗请求处分。
4: 院长，我丁伟打仗没服过书，做论文也一样。我一定要拿出一篇响当当的论文。
0: 好，俗话说响鼓不用重锤，今天我对你们三个响鼓用了重锤。记住，这里也是战场，狭路相逢勇者胜，是男人就不能后退，就必须往前冲。这不为别的，因为你们是将军，是男子汉，明白了吗？
5: 明白。

0: 哎，老孔啊，用功呢？是，不会写论文还是不会写字儿？
1: 去去去，都出去！
2: 搞什么乱呢？
0: 哎呀，老孔啊，要是不认识的字儿啊，你先查查字典，字典要是查不到，你来问我们没关系，都是老战友了，你可千万不能客气啊！
2: 不说老李啊。 你小子有事没事啊？你论文写完了是不是？你还别笑话我，就你那两下子，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号称读过几天私塾，大字儿不认识几个，人家先生一转身就忙着往人砚台里撒尿。上午学了仨字儿，还没到下午呢，就让他忘了两个半，都让他就着午饭吃了。
0: 老李还这事儿呢？你听他胡扯。 咱从小就聪明啊，《三字经》《百家姓》，一看就能背下来。先生一见我爹就夸呀，说：“老李啊，你这儿子太聪明了，将来不是宰相也得混个总督干干。”
2: 吹，吹呀，反正吹牛也不上税。

0: 军啊，和美军交过手，还没听你说起过呢。
1: 依我看，美军可不是草包。我很反感咱们有些记者为了宣传的需要就胡编乱造，说美军是什么少爷兵，一听见枪响就下的尿裤子，把脑袋钻到睡袋里打机枪，这么宣传是会误事的。我们的战士要听信了这些宣传，那是要吃大亏的。实际上， 美军刚刚经历了二战的洗礼，各军兵种之间的配合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战斗力非常强悍。我给你们举个例子：二次战役的时候，我这个军的一个师包围了美巴军的一个营，战斗打了一昼夜，硬是打不下来。他们有能力在5分钟之内召唤舰载攻击机赶到任何战区。 他们甚至敢于在2军伞兵舰相距30米距离内用凝固汽油弹进行攻击，他们的地空战术配合非常高超，他们的军官和士兵的战术素养也不错，具有很快的攻防转换意识。一旦他们发现对手的攻击受挫，他们就会立刻抓住时机，转入反击。第一次攻击，我就损失了2个营，一线部队 陷入一片苦海，那景象实在太惨烈了。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啊！我孔杰打了一辈子仗，还没碰上这么强悍的对手啊！
2: 后来呢？
1: 战斗打了1天1夜，美军的那个营伤亡了1/3。唉，可最后 还是让他们突围跑了。他
2: 娘的，这仗打得窝囊，一个师连一个营都干不掉。你小子是怎么指挥的？
1: 我们的子弹打光了，连备付粮食都没有了。零下40度的酷寒呢。战士们穿着单衣，饿着肚子，用刺刀和工兵锹跟敌人搏斗啊。在敌人地空火力组成的火网下，战士们
2: 一片一片的倒下，我孔杰，对不起他们呢。
3: 对不起，老孔，你们在朝鲜打的真是不容易啊。是啊，就是这么艰苦，
1: 我们还是把敌人打回来算罢休。入朝的部队真是英雄啊。美军是很厉害，但绝对不是不可以战胜。他们也有弱点，那就是战斗意志远没有咱们坚强。一旦弹尽粮绝，他们就会丧失斗志，把举枪投降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我们也在战争中学习，不断的总结经验。 到了战争后期，我们已经找到了战胜他们的办法。如果我们的火力和技术装备能达到他们一半的水平，我们就有把握彻底的消灭他们。是啊，我们的战斗意志比敌人强。战斗意志。
4: 哟，李军长，你怎么有时间到我这儿来了？来看看常教员，看看常教员。
5: 有事就直说吧，你李军长怎么也不痛快了啊？
4: 哎呀，常教员啊，我写了点东西，想让常教员帮我看看。
5: 你这论文的题目很新颖啊，《论军人的战斗意志，亮剑精神》。嗯，说得好啊，真是太好了。这是你自己想的吗？当然是我自己想的。常教员觉得这个题目好。
4: 嗯，哎，坐坐坐，好。
5: 不是我恭维你啊，是发自内心的认为这题目好。你说到了要害，抓住了主题啊。
0: 这是一支军队。

军魂呐，不瞒你说，我们在淮海战场上兵败被俘后，我一直就想不通啊。我的部队那是清一色的美式装备啊，论单兵素质，论技战术水平，都优越你的部队啊，可我还是打败了。我后来才想明白。 我们缺的就是这种精神，这种战斗意志，就你写的这种亮。

0: 坦率地说，你写的不错，就是行文措辞有些问题。就这么拿出去可不行啊，要好好润色一下。
1: 常教员说的是，要不然我找你干啥呀？
0: 哦，李军长的意思是，
1: 哎，我想让你帮我改改，啊，还得快，明天我就要用。
0: 我说李军长怎么屈尊到我办公室来了，闹了半天是要我帮忙啊？我说，你不觉得自己有些实用主义吗？
1: 啊，啥叫实用主义啊？淮海战役的时候，你住在我们师，吃的是小灶，那是我下令给你的待遇，哎，你欠我的情啊，啊，今天你得还我。
0: 嗯，这倒是个理由，我早说过，随时愿意还你人情啊。
1: 那好，那我就放着了，明天早上我来拿。
0: 好吧，我替你润色一下。
1: 好。
0: 哎，李军长，这回你我的人情该两清了吧？
1: 啊，好，等论文通过后，我请你喝酒啊，让你再欠我一次。
0: 嗯，好啊，我等着你请客啊。
1: 哎，常教员，这个事儿你替我保密，别和别人说啊。
0: 为什么？
1: 那不是认为我吹牛了吗？
0: 哦，好，我保密，我保密啊。
2: 下一个，丁伟，他的论文标题是《论我国国土防御的重点》。
3: 各位主考，同志们，当你仔细深入地了解了一个国家的地理，你就会对这个国家的国防政策及其战略防御的重点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一个可以依靠和信任的邻居是我国生存利益的所在。我想打一个比方，比如有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那么这个家族谁说话最算数？当然是年长的老太爷。老太爷的健在使这个家族充满了凝聚力。那么我在想，万一有一天老太爷去世了怎么办？这个家族会不会由此而支离破碎？答案是肯定的。在这种群龙无首的状况下，家里的兄弟们必然要分家单过，另起炉灶。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大家族的稳定是相对的，而分裂则是必然的。
2: 丁伟同志，你到底想表达什么？
3: 对不起，请耐心地听我讲下去。我要说的是，在当今世界大的战略格局下，我国国土防御的重点问题，我想向在座的各位提一个问题：有谁能够保证在未来的10至20年之内，我国的领土不会受到外敌的入侵？恐怕没人做这个担保。那么我们的敌人会是谁呢？不知道。这正是我和在座的诸位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必须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必须要重视的一个问题。那好，我们就把未来可能出现的敌人设定为假想敌国 A、B、C 三个国家。请看地图。我国领土的南部直接的威胁是台湾的国民党部队以及他们占领的诸岛屿，间接的威胁是驻守在台湾海峡的 A 国第七舰队，以台湾目前的军事状况很难发动一场大战，充其量只是局部的有限战争。而 A 国刚刚在朝鲜板门店签署了停战协定，短时间内无力再战。况且 A 国由于国家体制等诸多因素的限制，不会轻易地卷入一场大型战争。再看我国领土的东部 B 国， 在二次大战当中，敝国的军事工业被全部的摧毁，20年之内很难东山再起。那么从国土防卫的角度上来看，我认为我国领土内陆防御的重点应该放在西北部、北部及东北部边境。我们未来可能面临的一个假想敌国是 C 国。我刚才说过，任何一个大家族的稳定都是相对的。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军事联盟也是如此？兄弟首都之间可以为了利益而反目成仇，那么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军事联盟就更为脆弱。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都要高于意识形态的信仰，别的都是扯淡。同志们，我要声明一点，今天我所谈的不是政治问题，也不是外交问题。作为军人，我所考虑的是单纯的国土防卫问题。从理论上讲，一个国家的周边地区出现一个军事强国，不管这个军事强国有没有动手的打算，事实上潜在的威胁已经构成，动不动手的主动权不在我方手中。请看我国的西北部、北部及东北部边境线，几乎无险可守，地形不利于我，极易受到攻击。新疆、内蒙的戈壁和草原非常适合大规模装甲集权部队及摩托化纵队的展开。我国东北地区的战略地位前出，易受来自不同方向的攻击。对方一旦得手，我国将丧失重工业基地和战略资源基地，后果不堪设想。而旅顺港的失守将使对方在我国的北方地区建立起一个稳固的战略支撑点，他们的舰队可以沿我国的海岸线巡航，我国10000多公里的海岸线将全部被封锁，而对方却可以在漫长的海岸线任何一点进行两栖登陆。同志们，这绝非是耸人听闻，也不是杞人忧天，而是在将来的某一天很可能要发生的事情。这潜在的巨大的威胁是实实在在的。
2: 好，丁伟，你的设想是什么？谈点具体的。
3: 好，我的结论是，我们应形成一种统一的战略构想，把对付来自北方的威胁放在首要地位上。具体的军事部署应该是这样：第一，在东北地区建立永备的国防工事，设置大纵深多梯次的防御地带，二线部队应设立精锐的机动兵团作为强大的战略预备队。在西部和北部，防御重点应设置在二线，干脆让出戈壁和草原，依托有力的山脉组织防御。第三，东北的一线兵团应确立全攻全守的作战指导，具体实施就是采用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战术，避过敌军的攻击锋锐，把战场摆入敌方境内。如果我们能够切断纵贯西伯利亚的铁路大动脉，那么敌人的突击集团就会失去后勤保障，攻击势头必然顿挫，而后我们就可以。
4: 你的政治立场很危险，任其发展下去太可怕了。
3: 我刚才说过，我今天所讲的是单纯的国土防卫问题，就事论事，与政治、外交无关。如果同志们有什么想法，你就把它当作沙盘上的一场军事对抗游戏好， 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尽管这是一种设想或是游戏，我认为在将来的某一天很可能发生。我是军人，我要做的就是未雨绸缪。
2: 院长，您看丁伟这不是信口开河吗？把我们的邻国当作假想敌，这样发展下去，丁伟他也太危险了。
5: 我们既然在学术上提倡自由争论、探讨问题，我看这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军事学院毕竟不是总参谋部，我们不是在制定国策和战略方针。战争是一个充满偶然性的领域。围墙之内你都设置智库，这也不能想，那也不能动，那还办什么学呀？是不是？干脆办一个标准工厂。可我们毕竟不是生产机器啊。
6: 那您看，
5: 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把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军队作为假想中的对手，这没什么奇怪的。一个将领如果没有现实中的对手，他可以创造一个假想中的对手。假设敌不过是个代号而已，如果你高兴，这个代号可以叫做阿猫阿狗都行。
6: 哎，那论文怎么办？
5: 论文通过，存档。
2: 下一个，李云龙，他的论文题目是《论军人的战斗意志》，亮剑精神。

同志们，我先来解释一下什么叫亮剑。古代剑客们在与对手狭路相逢时，无论对手有多么强大，就算对方是天下第一剑客，明知不敌也要亮出自己的宝剑，即使倒在对手的剑下也虽败犹荣，这就是亮剑精神。事实证明， 一支具有优良传统的部队，往往具有培养英雄的土壤。英雄，或是优秀军人的出现，往往是由集体形式出现，而不是由个体形式出现。理由很简单，他们受到同样传统的影响，养成了同样的性格和气质。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 ，苏联空军第16航空团P-39飞蛇战斗机大队，竟产生了20名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王牌飞行员。与此同时，苏联空军某部施乌德飞行中队产生了21名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模范飞行员。任何一支部队 都有自己的传统，传统是什么？传统是一种性格，是一种气质。这种传统和性格，是由这支部队组建时首任军事首长的性格和气质决定的。他给这支部队注入了灵魂，从此不管岁月流失、人员更迭，这支部队灵魂永在。同志们，这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的军魂，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从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这种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 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1955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同时向有功人员颁发勋章奖章，全军共授予元帅10人、大将、上将、中将、少将1604人。熠熠生辉的国徽金星所代表的不仅是昨天的功勋和今天的地位，更重要的是明天的责任和使命。

1955年，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的李云龙、丁伟、孔杰等人被授予少将军衔，同时获得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

0: 同志们，今天作为我们这支军队来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打了这么多年仗，终于打出一个新中国，在座的每位同志今天的想法肯定是不尽相同的。你会想到牺牲在身边的战友，会庆幸自己没有在最后一场战斗中被最后一颗子弹打死，会为肩膀上芝麻绿豆的事情到现在还心情不够舒畅。有的人会以为今天是论功行赏的日子，是这个国家这个军队对你多年来浴血奋战屡建战功的奖励，是你一生中功成名就最辉煌的日子。这没什么错，人之常情嘛。我想的是我们这支从山沟里浴血拼杀出来的军队，今天终于有了自己统一制式的军服、统一制式的装备和严格的规章制度、条令条例，这在我军的历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1: 关于军队正规化的问题，我是有很多感触的。那还是在淮海战役的时候，
0: 中野和华野的部队一会师，大家互相看一看，总觉得那么不对劲。为什么呢？都是解放军，我们穿的衣服、军装的制式、颜色五花八门，不一样了。我们穿的颜色有灰的、绿的、土黄的，当时我们没有这个条件，我们还没有统一的被服厂。今天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陆军、海军、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我们知道军人的职责是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消灭一切敢于来犯之敌。同志们，

0: 今天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在座的所有同志，从将军到列兵，都应该为今天而感到自豪。我们可以拍着胸脯说：“我是一个兵。”
1: 分列式检阅开始，强大的陆海空军部队迈着整齐的步伐走来。 走在最前列的是军事学院的队伍，各军事学校和各个兵种的队伍。这些具有高度训练水平的队伍，他们曾经扛着枪，穿着草鞋，翻过雪山，越过草地，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直到取得胜利。为了自由，为了和平，他们曾经付出过巨大的代价。现在， 他们正在努力学习军事科学知识，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

0: 抗战全面爆发前的1935年，代号蜂巢的日本反共侵华机构派遣大量特务潜入上海，为全面侵华做准备。此时的国民政府也在上海的秘密基地青山军校加紧对学员进行反共清剿的训练。
1: 谍战人员所具备的素质，就是在不可能中找出那1%的希望，同时在看似一切无懈可击的常态中找出那1%的微小纰漏。生的机会对每个人来说都只有一次，前提是每一个细节都要极度严谨，但你们的配合漏洞百出。
2: 报告教官，我们的计划请问有何纰漏？
1: 你们两个用了同一个色号的口红，中间你看了2次时间，还和田乔杰对视一眼，以获取对方的肯定来增强自己的信心。我没说错吧？下面请校长点评。
3: 谭教官，点评非常精彩，不愧是党国最出色的特工培训师。各位，你们的表现作为学员我觉得艺术不易，但是你们执行的每一项任务都极其危险，并且事关重大。你们一定要记住，你们是青山的精英，是国家最优秀的特工。我希望每一次收到的都是你们胜利的消息。

0: 车辆经过的路线都要提前安排，再走一遍。
1: 是。

0: 起来了。
1: 松本先生。

0: 老伯，侬大概有老总啊？
1: 哦，是我家猫。哦。慢走啊。

你来杀我他！

和美协定刚刚签订不久，在这个时候，死了个日本人，而且还是日本内阁的高级顾问。大家说说这件事情怎么收场？

0: 还有多久啊？
1: 啊，这线路都老化了，马上好，马上好啊！
0: 快点啊！
1: 哎，好嘞。
2: 各位，我说几句。神谷号在日本政坛颇具威望，现在日本方面明确表示，此事一定要追究到底。青山军校到现在为什么还没有反应？
3: 我没有接到任何消息。
2: 没有消息？
4: 是的。
2: 蒲
1: 校长，青山军校可是组织部党务调查处的王牌，上海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你们不清楚谁还能清楚呢？
4: 正在调查。
1: 正在调查？依我看，青山军校也要查一查。
4: 王主任，你说的没有道理。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是共产党做的。
5: 今天之事确实在下失察。
6: 虎兄当此国事艰难之时苦心经营，为我们大家提供情报支持，这一时失察也是情有可原。我觉得现在最主要的不是追究责任的问题，而是制定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应对方案。
7: 应该有一方案，我就在上头牵头，和大家一起讨论。

日本侵略者制定了在上海实施破坏中国经济的计划。日本共产党员的神谷此次来华，正是要将情报转交我党。神谷遇害，情报内容石沉大海。上海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崔文生迅速上报组织，请示启用代号“变色龙”。 及潜伏在蜂巢组织内部的爱国青年罗兴明，迅速查清情报的内容。

0: 就算我不来，也会有别的人来。如果换作是你，也会做这样的选择，
1: 小姐。

0: 淮安路一间公寓上午发生爆炸，现场遗留有药品和棉花。据目击者说，当时房间里有两名女性和一伙不明身份的人。现在得到消息，他们一死一逃，其他人暂时不知去向。
1: 人回来了，
2: 在火车站附近发现了这个，上面有血迹，可能中了枪。

0: 谭教官，根据情报，昨天车站枪击案事件很可能与失联特工顾盼有关。我们奉命清查他在青山所有物品。
1: 你有什么证据？
2: 证据？谭教官，这场枪击案的手法，您不觉得熟悉吗？它难道不像顾盼的手法吗？更何况。
3: 就这些吗？还有吗？好的，那就这样。再见。
4: 校长，我这就带行动队去检查。
3: 去日本领事馆的眼线报告，在线上发现7.9口径1924式的步枪弹头，这批武器呢是前日从德国订购的，现在日本方面的矛头直指向青山。你这时候出现，不是自投罗网吗？
5: 可是校长。
3: 你并不是这所学校唯一牵挂顾盼的人，他也是我最优秀的学生。校长，这是法租界那边的朋友刚刚告诉我的。
4: 等等，这不是官方的命令，但是你们俩都要安全的回来。

0: 先生，太太，照个相好吗？啊，
1: 不用了，谢谢。
0: 走吧。
1: 这样违反规定。
2: 来，三、二、一。
3: 什么时候来取？
4: 2天后。

0: 山谷先生是日工方面的领导人之一，此次来上海就是要设法和林三首长见面，提供一份日本军备的绝密情报。
1: 他是被狙击枪击中要害，死之前什么都来不及说，但我感觉这块表或许有玄机。

0: 这些信息有可能就在这块表上。这块表我已经把它拆开仔细检查过了，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唯一可疑处，
1: 这些裂纹，
0: 对，这些裂纹的形状很规整，像是某种图案，但具体代表什么还不确定。

呢？

0: 在你家人。
1: 哎，我对啊。
0: 哎，听我，听我。啊，我听。哎，就是这个孩子，到了今天啊，你自己就。
1: 把票提前拿出来，
0: 东西都在这儿啊，看一下。
2: 推车的站住，慢慢转过来。
3: 看清楚了，我们是日本领事馆的。

这艘船目的地是哪？已经10天了，尸体还没有找到。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目前什么也查不到。机要室的档案。 我亲自查过，没有人发出这个自杀命令。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召开陈寨镇消防安全清障强击提等行动专题汇报会；
1: 市领导走访慰问陈寨镇清障强击提能行动城建制工作小组；
0: 市领导带队开展消防安全夜查；
1: 晋江加强金融保障，推出厂房换新贷，支持企业安全升级。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8月17号，晋江召开陈寨镇消防安全清障强击提能行动专题汇报会，泉州市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第6督导组组长、泉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高向荣，督导组副组长、泉州市政协副主席黄世界，晋江市领导王明元、陈友爱等参加会议。
2: 会议强调要决战决胜，善始善终，清醒认识当前整治工作仍处在关键阶段，保持攻坚劲头不松，工作力度不减，纵深推进清障强击提能行动，持续推动各项整治任务落到实处。要敢于担当，善作善为，系统分析，分类施策，依法依规推进企业整改解封，切实助企纾困促发展。要抓住关键，适配适用，牢牢把握电气线路老化、电动车管理两大风险源头，抓实双通道建设、防毒面罩配备使用等重点工作，确保整治措施切合实际、务实管用，从源头上化解安全风险。要疏整管建，内外兼修，因地制宜抓好园区标准化建设和就地改造提升，全方位夯实消防安全根基。会议强调要坚定信心决心，越是艰难越向前，咬定目标不放松，持续加压攻坚，乘势而上，一鼓作气推动专项行动取得决定性成效。要统筹目标任务，强化一体推进，注重统筹好上级部署和本级任务，突出重点，紧盯不放，一抓到底。要注重统筹好清障与治理，强化用电安全、房屋安全等源头隐患排查整治，全面组织开展整改回头看，防止问题反弹回潮。要注重统筹好攻坚与稳定，坚持安全风险隐患与矛盾纠纷同排查、同整治、同化解，加强正面宣传，加大疏导力度，确保社会面安全稳定。要注重统筹好包干任务与辖区任务，合力调配工作力量，闭环推动责任落实，确保隐患全面排查、彻底清零。会议要求要主动帮扶服务，坚持整治与帮扶、严管与服务并重，结合落实8条关怀帮扶措施，加强专业指导，统一执行尺度，精准帮助企业解决困难问题。要保持良好状态，持续加强干部队伍管理，做到精气神在激发，士气在振奋，纪律在严肃，确保各项指令部署高标准、严要求，快速落地落实。
1: 8月17号，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走访慰问陈寨镇清障强击提能行动城建制工作小组，晋江市领导陈友爱、张才贵、吴敬宇、陈英煌参加活动。
2: 王明元一行先后前往陈寨镇江头村、杨寨村、西边村、岸兜村，看望慰问坚守一线、攻坚奋战的城建制单位干部，充分肯定全体人员闻令而动、担当实干的优良作风，向大家的辛勤付出表示诚挚感谢。王明元指出，当前专项行动正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全体人员要保持昂扬斗志，再接再厉，一鼓作气，紧盯阶段性目标，全面推进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隐患整治首批5项重点攻坚任务，推动清障强击提能行动走深走实，保质保量完成各项目标任务。要保持力度不减、标准不降，强化电气线路等源头隐患整治，同步抓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切实做到隐患清零、矛盾清仓。要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因企施策、分类处置，确保各类隐患按期整改到位。要当好一线作战员、宣传员，结合推进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加强正面宣传，耐心细致向企业主、房东等群体解疑释惑，讲清政策标准、执法程序、整改要求，最大限度争取理解支持。要扎实推进全域摸底排查，全面摸清辖区企业、厂房、公寓等地数，为产业空间重塑、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基础支撑。王明元强调，要树牢动态治理思维，压紧压实日常监管责任，健全常态化巡查管控机制，严防隐患问题反弹回潮。 要坚持标本兼治，推动阶段性集中整治成果转化为常态化生产作业规范，把攻坚成效固化为长效机制，切实筑牢消防安全坚实防线。王明远要求，要以此次专项攻坚为契机，强化实战练兵，锤炼提升基层队伍能力本领，要结合村社区两委换届，在攻坚一线发现识别人才，为村级班子充实优秀骨干，筑牢基层组织人才支撑。要坚持严管厚爱并重，落细落实关心关爱措施，让一线人员劳逸结合，轻装上阵，充分激发干事精气神，持续提升队伍凝聚力和战斗力。
0: 8月17号晚，金江市市长王小阳带队前往陈代镇开展消防安全夜查。
2: 王小阳一行先后走进华汇手袋、永盛印刷包装、米盛鞋材等企业，实地检查生产车间、仓储区域、危化品存放区等重点场所，详细查阅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台账，了解日常安全管控、员工消防培训及应急演练情况，重点排查消防设施、疏散通道、危化品储存、厂区用电等关键环节安全隐患，现场指出问题并明确整改标准。王小阳要求各企业要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严守消防安全底线，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对检查发现的隐患坚决厉行厉改，闭环整改，要规范厂区用电管理，彻底清理配电箱周边杂物，规整电气线路及套管防护，杜绝电气火灾隐患，要严格落实货品规范存放，严禁货物乱堆乱放、占用堵塞疏散通道等违规行为，要配齐消防设施设备，按标准完善防火门、喷淋系统、消火栓、灭火器等基础设施，确保水压稳定，器材完好可用。要严格执行动火作业审批制度，从严管控现场动火施工，及时清理现场易燃堆积物，严防火灾事故发生。王小阳要求各行业主管部门和属地镇街道要压紧压实监管职责，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和重点风险领域，加大夜间排查整治力度，从严抓好隐患闭环消耗，层层传导压力，共同筑牢消防安全屏障。市领导吴敬宇参加检查。
1: 18号，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对我市开展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犯罪工作情况进行视察。
2: 视察组先后视察中国移动晋江全安路营业厅、晋江农商银行、泉州轻工职业学院、市安商户企警务服务中心和市公安局侦查中心等地，详细了解我市开展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犯罪工作的情况。视察组表示，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手段不断翻新，隐蔽性更强，治理工作仍需常抓不懈，要突出精准高效，持续优化预警，融合多维数据，健全分级分类处置机制，要坚持规范有序，优化见面劝阻流程，严格保护性止付、冻结适用范围，完善资金快速处置机制，要深化宣传赋能，创新载体形式，推动反诈知识入脑入心，全面提升群众识骗、防骗、拒骗能力。市人大常委会领导陈长义、蔡文清、孙进展、李德明参加视察，市领导陈清平陪同视察。
0: 连日来，晋江市全域开展安全生产排查整治行动，国网晋江市供电公司主动靠前，全力配合组建专项工作专班，深化镇企协同联动，助力工贸企业排查整治各类涉电安全隐患。
2: 排查过程中发现，部分企业存在配电室及电气设施箱体周边杂物堆积，低压线路乱拉乱接，设备老旧超期运行，未按规定配备专职电工，用电安全管理制度缺失等安全隐患。
3: 专班工作组针对排查中发现的突出问题，能当场治理的督促用户例行例改，不能当场整改的，比如说低压电缆铺设、一机一闸配置以及设备老旧问题，已提交政府专班督促用户整改。
2: 针对部分企业提出的聘请专职电工成本较高、设备改造资金短缺等现实难题，供电公司推出共享电工、电益金服务以及扩大2000千瓦低压、30服务覆盖面等一系列务实举措，帮助企业合理压降用电成本，做实做细电气设备日常维护及隐患排查整改工作。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1: 当前晋江正全面推进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和清障强基提能攻坚行动，针对部分中小企业在厂房修缮、消防改造、设备更新等环节面临的资金压力，在晋江市财政局指导下，晋江市农商银行于近期推出厂房换新贷专项信贷产品，以金融活水精准滴灌企业安全升级。该贷款资金专项用于支持企业以下场景：厂房功能性修缮与扩容、消防设施系统性改造提升、生产设备更新换代、厂区安全环保设施升级，以及因阶段性施工产生的停工周转、调试复工等资金需求。
2: 这款产品主要以下特点：一是额度适配，单户授信额度最高500万，精准覆盖中小微企业的改造升级的资金切口；二是利率优惠，优惠后的年化利率低至3.49%；三是担保灵活，以信用和保证类为主；四是审批快捷，我们开辟了绿色审批通道，执行专人对接、优先受理、快速审批。
1: 据悉，厂房换新贷主要面向在晋江依法注册登记的中小微企业，要求企业经营存续、信用记录正常，且资金用途明确指向安全改造或设备升级，担保方式以信用或保证类为主，可由企业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股东及其家庭成员提供担保。晋江传统优势产业中分布着大量中小企业，此次八条措施聚焦用工、生产、资金、订单等多维度综合施策，坚持整治有力度、帮扶有温度。厂房换新贷的推出正是金融保障措施落地的生动实践。从短期看，它是资金及时雨，缓解企业集中改造期的流动性压力；从长远看，它引导产业发展模式向安全集约转变，推动中小企业主动接轨现代化工业标准。
2: 该产品的核心特殊性在于，它是一款以晋江当前产业全面整治升级精准配套的场景式金融产品。该款信贷产品积极地解决了钱从哪来的问题，又通过资金闭环监管确保钱花在刀刃上，真正实现了金融资源和安全发展需求的同频共振。
1: 据了解，晋江农商银行将采取线上加线下、政银联动三位一体模式，深入工业集中区镇街商会开展一对一上门服务，积极配合财政局和各乡镇街道有关部门，确保惠企产品精准触达最需要的市场主体。自全面开展清障强基提能专项行动以来，陈代镇持续引导辖区工贸企业以微型消防站标准化建设为抓手，不断建强企业自防自救消防队伍，健全常态化安全巡查管控机制，筑牢企业安全生产第一道防线。这天上午，在晋江不足轻工有限公司生产一线，安全巡查员正穿梭车间排查隐患。
3: 所谓的红袖章的任务就是检查安全的隐患啊，确保隐患不过夜，就是这样子的。然后我们每个班下班以后，中午、晚上什么时候都有严格的清场制度啊。下班了之后，管理永远是站在最后一个，确保人员没有情况下电关掉、锁门，确保安全才能离开现场。
1: 多年来，包括安全巡查在内，晋江不足轻工有限公司已形成了完整的安全生产常态化体系。在厂房楼下有一个建成多年的微型消防站，灭火器材、防护装备、破拆工具等消防器材一应俱全。楼道外墙醒目位置张贴着企业消防队组织架构、岗位职责和安全管理制度。这支不走的消防队正是企业安全生产常态化防控的缩影。
3: 这个厂成立了一个消防应急小分队，我们叫应急小分队。目前我们的队员是30人，有5人一组，分别为救援组、灭火组、报警组、然后疏散组，上墙的制度是27个人， 我们有三个替补队员，如果说其中有一个人请假或怎么样，我们有其中的一个替补队员会马上迅速的顶上去，确保我们这个三十个人在一定在24小时都在站岗状态，没有空缺的啊。
1: 安全之要重在长练，企业固化消防实战演练制度，组织全体员工开展消防实训，让员工在实战中掌握应急技能，遇到突发险情沉着应对，处置有序。此外，企业坚持生产与安全同部署，在部署产量品质工作的同时，研判车间安全形势，深入剖析现场隐患，通报问题，整改情况，明确管控要求，做到逢会必讲安全，生产任务与安全管理两手抓两不误。
3: 我们每次我们的员工进厂，第一件事就是接受我们的安全三级驾驭啊。新员工进厂，我们行政会第一次跟他宣导他的岗位，他所分配的岗位安全的性质、安全的要求，哪些安全规范要正确引领他。然后他分配到车间之后，他的车间主任会对他有一个安全的教育啊，告诉他的现场的工作安全要注意什么。他分到现场之后，他的班组长也会对他再次进行安全教育，让确保让他所有的安全要牢记到心里。
4: 近一段时间以来，陈代镇持续推进消防安全清障强击提能专项行动。近日，陈代镇四境社区一企业主动配合排查整治，对照规范完成安全隐患整改，经相关部门复核验收合格后解封恢复生产。
1: 在陈代镇四境社区这家工厂，生产车间已完成全面整改，目前恢复生产。此前，该企业车间存在生产仓储功能混杂、区域之间缺少防火分隔等问题，存在较大安全隐患。整改过程中，企业砌筑实体隔墙、安装防火门，对生产和仓储区域进行物理分割，同时重新规划车间通道和物料堆放区域，严格落实防火五具要求。
5: 上那边主要是以前主要就是，车间跟原材料成品堆在一起，啊，那个不合格变成二合一，啊，我们经过三四天的努力，把一些原材料先搬走，成品先送出去，把该隔的仓库隔墙，现在整改好了再开，肯定安全第一吧。
1: 按照消防安全标准，目前该企业生产车间通道保持畅通，消防设施齐全。经相关部门复核验收合格后，企业已恢复正常生产。陈代镇相关部门表示，将持续推进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切实提升企业安全管理水平。近期，陈代镇分三期组织开展分租厂房安全生产与消防安全规范化管理培训。各村社区分租厂房出租方、承租方负责人及安全管理人员分批参训。培训会上就分租厂房安全生产与消防安全规范化管理工作进行部署。消防安全专家结合典型事故案例，围绕分租厂房常见隐患、日常巡查要点及应急处置措施等内容进行专题授课。实操环节中，参训人员在专业人员指导下逐一了解灭火器、消防水带、防烟面罩等常见消防器材的适用范围。

0: 及注意事项，随后现场学习灭火器、消火栓等消防设施的正确使用方法，掌握初期火灾扑救和应急逃生技能。下一步，陈代镇将持续推进分租厂房安全专项整治，加大隐患排查力度，推动企业安全管理从被动整改向主动规范转变。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是生产在路上，也要你接生。
1: 那他要认我做义母才是。
0: 一定要认的。等你有了小孩子，我也要为你接生，他也要认我做义母。

0: 把我们留下，去救若兰姐姐。
1: 把我们留下，
2: 救若兰姐姐。
1: 救若兰姐姐吧，
3: 若兰姐姐也会很牵挂你们，不能把你们留下。

0: 我当然知道毛泽东朱德在哪，在红军队伍里，在四万万穷苦百姓的心里。
1: 还是不要回去当土匪了，井冈山已经被我们夷成了平地。井冈山
0: 人民早晚要找你们报仇雪恨，真正的土匪是你们。
1: 我是共产党员，是要消灭你们的革命者。你是朱德的夫人，我是给你面子的，真不打算低头了。
0: 呸！要我低头，除非干江水倒流。嘴太硬了，再打100鞭，
1: 打打试试。是。 朱毛已经走投无路了，早抓过来，早安生。
0: 做梦！朱毛是你想抓就能抓得到的，想安生，你们就尽早去死。
1: 打。

0: 现在1500人了，萧克的蓝头干得不错。我已经很久没有做你的兵了，有什么指示，赶紧讲。这场战斗生死未卜，讲好了，你枪里的子弹打光就回至回目，朱毛至少剩你一个。
1: 不要，一起过年。新年好，
0: 新年好。
1: 别跑抢了，
0: 粟裕拦住了你。

行，有冒犯党国利益者，革职。

0: 东部是个好地方，虽是五县交界，但是地势险峻，崇山峻岭，我好像又回到了井冈山。
1: 你们猜猜，哪个是给我们捎信上山的李文林？哪个是段月泉？
2: 就是一个辽门才，一个王总，前面呢是段月泉，斜舞出身，踢胯向前，屈膝跑路，脚尖落地。
3: 江西工农红军独立二团团长李文林，向工农红军第四军报道。
0: 江西工农红军独立
4: 四团团长段月泉，
0: 向工农红军第四军报道。文林同志，
3: 包爷。
0: 别见同志，
3: 包爷好，
0: 给你们添麻烦了。
3: 不寒碜，不寒碜。
0: 文林，这里果然如你信上所写，不贴标语，不挂牌子，由公开改为秘密。在发起总暴动之前，这种做法很有必要。强敌来了，跟他们打圈子战术。
3: 圈子战术，还是借鉴了井冈山的袁文才。
5: 王佐自卫军的经验，
6: 来，兄弟们，喝好！你们都是有功劳的。
7: 谢谢哥。
0: 袁文才也来了，现在是我们红四军的四参谋长。文才，文才，
8: 兄弟们，喝！兄弟们辛苦了，来来来，怀上吃。
9: 谢谢大哥。
10: 来来来来来。
11: 是。
0: 来，哥们，来，哥们，来，哥们，来，哥们，来，哥们，来，哥们，来，哥们，来，哥们，来，哥们，来，哥们，来，哥们，来，哥们，来，哥们，来，哥们，来，哥们，来，哥们，来，哥们，来，哥们，来，哥们，来，哥们，来，哥们，来，哥们，来，哥们，来，哥们，来，哥们，来，哥们，来，哥们，来，哥们，来，哥们，来，哥们，来，哥们，来，哥们，来，哥们，来，哥们，来，哥们，来，哥们，来，哥们，来，哥们，来，哥们，来，哥们，来，哥们，来，哥们，来，哥们，来，哥们，来，哥们，来，哥们，来，哥们，来，哥们，来，哥们，来，哥们，来，哥们，来，哥们，来，哥们，来，哥们，来，哥们，来，哥们，来，哥们，来，哥们，来，哥们，来，哥们，来，哥们，来，哥们，来，哥们，来
1: 是纪律。
0: 他们手里有钱，我们从大北地攻进宁都，每个人都发了五角钱。
1: 去吧，耗子。如果兜里的钱不够，让他们一定打成欠条。
2: 是，让他们赶紧归队。
3: 明白。
4: 猫爷，袁文才参谋长刚进村的时候就不见了。
5: 毛委员，你看，三年前毛泽民同志来这里办的平民合作社还在营业，只是把牌子给摘掉了。
1: 平民小学呢？
5: 去年被无上进来的敌军给破坏了，还杀了几名学生，现在家里都不让孩子来学了。
1: 要去做动员，一定要识字，要学文化。
5: 是。

0: 朱毛被当场击毙，朱毛都是朱毛。中央指示他们来上海工作，甚至可以去莫斯科学习一段时间，
1: 是为了保护他们，为了保住朱毛的队伍。润之说的对，留得五湖明月在。
0: 不愁无处下井口，他们两个是红军队伍的灵魂啊！其实我们的上级很早就希望他们撤下来。我想，上过井冈山、去过红四军队伍的人都不会这样认为，人民和红军战士都是他们割舍不下的。 那天，他们撤离井冈山的前夜，我赶到了那里。那个晚上，给我感触很深。朱军长陈毅主任，为了你九江送给朱军长的那双鞋子，第二天出发谁来穿，用尽心思，都希望对方穿上。那双鞋子还在，哪里会舍得穿？翻山越岭，带兵打仗，跟战士一样。 都是打草鞋穿，但是他们很乐观。房间很冷，外面下着雪，我们都躺在铺着稻草的地上，火炭用光了，我们就坐起来，背靠着背相互取暖，还唱着歌，
2: 这是最好。

0: 前正是最
1: 后
0: 的斗。
1: 井冈山的乡亲们给他们送行，那是鬼

0: 他们回来的信。20天前，中央讨论决定的，是我起草的，已经派刚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刘安公同志带过去了。也许这件事情做得欠考虑。
1: 他们正在跟李文斌、刘十一的队伍打游击战，正是决绝时刻，最好不要过早地找到他们。
0: 是啊，完全失去联系了，连他们在哪里都不清楚了。很想念他们。
1: 这是我们在天津、上海开办印刷厂的人选，具体地点和计划请中央审阅，若要不妥我随时修改。
0: 好，明天一早就讨论。
1: 嗯，
0: 我们的印刷厂一定要尽快办起来。目前所有的报刊杂志全部被

0: 反动派占领，每天都在胡说八道。我们党的声音，人民听不到了。
1: 吴若兰同志被杀害了。
0: 吴若兰同志牺牲了，惨无人道的刽子手把他的头颅砍了下来，挂在赣州城门口上示众。我们在那里的地下组织成员看到了。
1: 吴若兰同志是耒阳县我们湘南的女英雄，井冈山失守，吴若兰同志牺牲，对红四军、对朱军长都是重创。
2: 今天的会师大会跟我们井冈山会师情况很相似，
3: 蒋介石天天喊着要消灭我们，要朱毛人头，结果朱毛越打越多，新的朱毛队伍已经出现了，
4: 增枪授旗的场面最激动人心了，连乡亲们都跟着一起喊。

0: 我们山统一，很久没有听到过了。哎，为了表达此次会师的心情，我刚才悄悄写了一首诗。
1: 敢在润之面前写诗，你胆子不小哦。
0: 我是讲心情的嘛。
1: 哪个诗不是讲心情？
0: 念念，一定比我写的好。
2: 那我就不敢念喽。
1: 不念。你哪里憋得住？念吧。
0: 好。我是首次赋诗哦。
2: 嗯。
0: 大军突敌围，关山度若飞。今朝何处去？昨夜梦未归。待梦催上马，睡意斗寒风。君好生凄厉，春月似张弓。坚兵抱有敌，后队转向东。急行四十里，敌血已扑空。东顾山势高，峰峦如屏障。此事东井冈，会师天下壮。
1: 完了，
0: 完了。
1: 好。
2: 写得好，尤其是后四句，既表现了东顾的地貌，又将东顾与井冈山紧紧相连。特别是今天会师大会对未来天下壮的憧憬，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回头交给李文宁同志，请他给红二团、红四团的战士们去读，这里的乡亲们也要看到。
0: 是。
1: 这个地方哪里都好，就是太闭塞，报纸看不到，消息得不到。井冈山彭团长那里怎么样了？袁文才不辞而别，已经几日了。

0: 什么消息都没有。
1: 文才应该已经回到了井冈山。来的路上就问了我好几次，队伍何时回井冈山？
2: 毛远，
1: 朱军长，
3: 林老先生，
2: 哎，总算找到你们了。

0: 山上的乡亲们听说商人被杀害的消息，黑夜下山把他们从洞里给转移了出来。
1: 快快快，
0: 最后埋葬在山上。

0: 彭团长的三十团撤到哪里了吗？应该是往四川方向去了。我下山路过黄草坑，听当地人讲，彭军长他们那里遭遇了敌人的伏击，虽然很快就突围出去了，但是有上百人伤亡。他们从下山到今天，已经二十几天了，有没有可能来追赶我们？
1: 不会的，就彭团长的性格，他不会走呀。他一定在等待时机，杀回井冈山。
2: 他们应该已经跟湘赣边委联系上了。看到何长工没有？
1: 没有看到。听赵家嫂子讲，他和皖西先组织了一支中心线赤卫队，100多人，和王佐32团在山上跟进陕搜索的敌人周旋打游击战，消灭了不少敌军。 王佐正准备下山偷袭协员，杀那个叛徒陈开恩，以振湘琴门的士气。大约山上的敌军有多少？五大哨所大小武警，布满了敌军。他们在井冈山上下，都扎下了营地，总要有上千人。你们目前不能再回去了。
2: 估计山上的粮食也快没有了。赵家嫂子和乡亲们讲，如果我能看到你们，赶紧跟你们报告，让毛委员、朱军长你们放心。井冈山是共产党的天下，那里的人民是打不垮、杀不光的。只要是红军队伍还在，他们就有跟敌人斗争到底的勇气。
1: 这里是鼎城和子辉写给你们的信。是他们又派你去的井冈山？他们知道只要队伍下了山，就一定会跟山上断了联系。让我去打探消息，尽快的找到你们。希望队伍能转移到闽西来。
2: 16天前你就出来找我们了，走了好多路吧，辛苦了。哦，东固这里我来过，早该来这里找找，是我脑子不够清楚。
1: 马委员，你和朱军长、陈毅主任都了解闽西，他们两个都来过。 现在长汀和龙岩都组织了秘密农会，一切都按照上一次周恩来同志亲自指示部署的。骄阳有独立团。

定有铁血团。很多老百姓的绑腿上都藏着自己制作的三毛钱薄壳，我这里也有。

0: 这上面转达了中共福建省委的建议，希望我们开辟闽西根据地。闽西的龙岩、上杭、长汀、平和一带，在鼎城指挥的带领下，已经建立了工农武装，开辟了一些不大的根据地，有很好的群众基础的。
1: 群众基础是很好，前年我们和恩来经过那里，只有几天时间，就不想离开了。
2: 闽西的老百姓都盼望着你们回去呢。目前那里还没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长汀的郭凤鸣旅、龙岩的陈国辉旅，都是土匪出身。漳州的张真部、闽中的卢兴邦部，也不会是我们的对手。
3: 就近长汀，先干掉那个
2: 罪恶多端的郭凤鸣，然后一个个歼灭，把闽西的根据地扩大起来。
3: 这里不便久留，未遂我们的敌军就要赶上来了。东姑的老百姓和红二、红四团就会遭受很大的损失。我赞成，队伍开往闽西。
1: 好，但是我认为，即便我们离开这里，还是要留下一些力量，协助这里开展武装斗争。
3: 等一下，
1: 我们开个前委扩大会，把留下来的人员和去往闽西的路线确定下来。
2: 同意，
0: 赞成。
1: 这是我经常走的一条线路，从这里向东，经过永丰乐岸、广场石城，就进入闽西长汀境内了，一下子就可以消灭大恶霸郭凤鸣旅。朱军长，请你们在会上参考。
0: 要攻克长汀，必须先拿下长岭寨。
1: 对对，长岭寨离长汀15里路。
0: 老先生，有件很痛心的事情想跟你讲。
1: 毛委员，不用讲了，我知道了。 十几天前，在赣州的街上，我看到了朱军长的夫人吴若兰烈士。他用手指告诉我：“有国号样的，是英雄。”

0: 想不到我们福建地下组织的手势他也知道。
1: 吴若兰同志被他们杀害了，
2: 被砍下了头颅，挂在赣州的城门上。

0: 离开宁都，在路上自弹给我的。他一进宁都就四处打听若兰的消息，最后在一个草棚子上发现了这个传单，应该是敌人的飞机撒下来的。
1: 你没有让泽坦跟我们讲。
0: 不要讲，为革命牺牲的烈士成千上万，回报他们的只有一条，革命到底，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
2: 吴若兰同志还用手势跟我讲，坚持到底，革命一定成功。
0: 林老先生。

0: 在长亭等我们，我去安排开会。
1: 林老先生，你先吃口东西，休息一下。哎，
2: 今晚就睡在这里，会议结束，我写信给紫辉他们，明天一早麻烦你带给他们。
1: 不住了，信写好了，我就动身回去。他们要做接应你们进长厅的准备。这么多天了，他们一定等得很急。
0: 好，我尽快写。
1: 嗯，
0: 快吃吧。

0: 毛委员、朱军长，你们去忙吧。 你们两个快回队伍上，都迟到了。
1: 宋总，
2: 是。

0: 我知道你没有睡，记得写信给我。
1: 这里太闭塞了，信收不到。你的伤很快就会好，我背你走，保证不掉队。
0: 今天会上讲了，我留下来这是命令。我们已经建立了秘密交通线，这里都是红丝巾的队伍了，怎么会没有消息传递呢？
1: 你一定没有向上级请示，把我也留下来跟你一起战斗。这里的地势跟井冈山不同，很难修筑工事，一旦敌人冲进来，很多战术没法实施，要么硬拼，要么上山跟他们打圈子战。
0: 所以才要留下一些人来扩大这里的武装力量。你是28团的连长，又是常听人，达敏熙你的作用更大。二哥有国营长牺牲了，一年不到你们兄弟四个牺牲了2个，你总要回去看看婶婶，我也很想念的。你身上流着我的血，要把命给我保住了。
1: 嗯，
0: 今天听说林伯伯来了，我想看看他，让大哥拦住了，他说让你父亲多休息一下，很快还要赶路回去。
1: 他走的时候，朱军长叫我和大哥过去了，我跟大哥把他送到山路上，他就赶我们回去了。他说等你去吃我妈做的糖油粑粑，这次他要把长亭城所有的红糖都射出来，做很多糖油粑粑，你大哥毛圆也一定喜欢吃。
0: 消灭反动派，胜利属于人民。
1: 消灭反动派，胜利属于人民。
2: 28团、31团为主攻位置，迅速占领长岭。

0: 我们要在长岭寨主峰，特务营配合指挥顶层的独立营铁血团，迂回到敌人背后，抢占长岭寨以北的乌石岭，切断敌人的退路。这一仗啊，对于我们来讲不是硬仗，但是不能松懈，要速度。拿下长岭寨，即刻攻进长铁城，咬死郭凤鸣旅。按指挥他们提供的城防图，找到敌人的弹药库，夺取后。
1: 留一个连守在那里，以防敌人跑过来破坏。我要在强调一下纪律：长汀是旧汀州的治所，是闽赣边境的重镇，也是闽西物资集散地，水路发达，街上比较繁华，土豪劣绅经常出入的烟馆、吃花酒的地方随处可见。我们有一些旧军队过来的战士，一定要克服自己身上的不良嗜好，不允许任何人。 出入这样的场所，战斗结束后，各班排联营团清点人数，
2: 不得有一人离队。
3: 是。
1: 我和指挥他们过去了，我们长汀会合。
0: 长汀见。
1: 我们走。

0: 糖油粑粑，听泽坦讲过，有家的妈妈做的糖油粑粑很好吃。泽坦
1: 还有给他留着呢。原来以为只有湖南人喜欢吃，后来大户爷爷讲，四川人更喜欢吃甜，甜和辣好比红花和绿叶。
2: 我小的时候，老地主做寿，我为了吃一口红糖糍粑，去他家劳作了三天，最后还是没吃上。
0: 我去找他们要，却被打个半死。
3: 朱局长，林老先生，这糯米和红糖，你跑了不少家店铺吧？
4: 朱局长，不要收，收下心意就变味道了。
0: 已经是满满的心意了，收下了。
3: 真的不要。
5: 妈妈，爸爸。
3: 再问问你们的儿子，来，给，
5: 听指挥。
3: 来，爸，
5: 好，有家到，把这钱拿上。
3: 有家，不要收。
6: 妈，我要服从命令，
0: 跳走吧。 佑国妈妈，佑国他很了不起。
3: 他的腿有了毛病，就不应该再留在队伍里，是他的不对。
0: 他没有不对，他是英勇负伤，不是毛病。可惜，我没把他给你带回来。
3: 那么多牺牲。

0: 战士都没有回家，早晚回来就行了。
1: 毛委员已经派人去武平找有国的干爸和爱人了。
2: 放心，一定会找到的，也许你们很快就会团聚。
0: 嗯，毛委员，队伍上的事情多，你们赶快去忙吧。
2: 好，我们先走。林老先生，
3: 哎，
2: 还要拜托你帮我们组织一些缝纫师傅，把战士们的军装赶出来。
3: 已经在织布了，等织得差不多了，我去找你们，把颜色告诉我，我们就做起来。
2: 好，
4: 你们两个，明天一早归队，假条我替你们写，请陈毅主任批准一下。
1: 好。
5: 糖油粑粑要快点吃掉，做了几日了，多吃一些暖身子。
0: 怎么没有看见泽潭啊？泽潭去哪里了？
6: 他以为你牺牲了，神情紧张得很。后来我告诉他，组织上把你留在东谷村了。他从紧张变成了失望，因为他给你留了很多糖油粑粑，我带你送给连队的战士都吃了。攻打长汀城那天，我们仅用了半天的时间就取得了全面的胜利，缴获了敌人500多支枪和他们的弹药库，歼敌2000多，押回去800多俘虏。那个无恶不作、残杀百姓、凌辱妇女的郭凤鸣，在长岭寨的路上被击毙了。第二天，毛委员、朱军长在长汀召开上万人的群众大会，长汀城里男女老少强烈要求把郭凤鸣架起来示众，以解民愤。

0: 毛委员讲，这是红四军入闽以来第一次大胜利。揭开了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序幕，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打倒帝国主义，建立工农革命政权，实行土地革命。他们以长汀、朝阳、上杭、永定为中心，连续召开了会议，恢复了中共闽西特委、暴动委员会。 邓子恢为书记，他们夜以继日的奔走，把钱粮师爷、老杂役、老教书先生、小商贩都找过来召开会议，也请来了老佃农、贫农了解情况，制定了政策，成立了长汀总工会革命委员会。
1: 大家对这个政策赞不赞同啊？
2: 赞同。
0: 街上、巷子里都贴上了告商人及知识分子书，动员一些进步商人和知识分子。 参加工农革命，可以依照他们的才干大小分配工作。对于那些反动商人，要主动认罪，缴纳自己的财物；不服从者，根据群众检举的罪行量刑处置。果然，布告发出去的第二天，很多土豪劣绅都跑过来交财产、按手印，还有地契、租契，几个郭凤林的走狗，把他们的枪支弹药。 也都乖乖地交了过来，没收的粮食、布匹、财产部分交给了当地的穷苦人。我们的队伍改编为纵队，28团的大部分队伍改编为第一纵队，林彪任一纵队司令员，陈毅同志兼党代表。我还是留在了第一纵队做一连连长。28团部分队伍和特务营合编为第二纵队，胡少海。 任纵队司令员谭震林任党代表。第31团为第三纵队，吴忠豪任司令员，蔡协明任党代表。邓子恢、张鼎丞领导的独立团铁血团，和这一次扩红来的300多人，也都编入了红四军的队伍，为第四纵队。上级派来了一位负责四纵队的武装训练的参谋长，叫罗瑞卿。打进长汀城那天，我也在策应的队伍里。

0: 中队员朱队长，罗瑞卿前来报道。
1: 瑞卿，毫无军校，武汉分校的优异生，参加过北伐攻克武汉的战斗，没有赶上南昌起义，就去了上海，做了地下工作。5个月前，加入了党组织。
2: 是，
1: 四川南充人。
2: 是，
1: 我们是老乡。我是南充一路。你的个子很长吧？
3: 个子长，做地下工作不合适，带兵打仗很好。不管你跑到哪里，大家都看得到。
2: 是军长，如果我赶上南昌起义，我很早就是你的兵了。
4: 瑞卿，
0: 主任好。
4: 据指挥讲，你到了这里，我马上向毛委员朱局长介绍过你了。
3: 特别介绍，孙中山先生去世当晚，你连夜编写的话剧《孙中山之死》，说你是文武双全的才子。
5: 你们认识陈毅主任，现在大诗人写得好，毛委员都表扬他，
6: 这是鼓励我噻，在认知面前，哪敢提诗人这两个字，
7: 只显得一种。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我们在大余突围牺牲的小号手叫池秋生。

0: 失散的弟弟找到了。骄阳暴动那天，他的家人全部被郭凤鸣杀害了。
1: 你的哥哥秋生是英雄，今后红军队伍就是你的家。
0: 还有副连张院长，毛委员那天跟我们一起送伤员去了他的医院。
2: 我就是你信上讲的缉毒医生，
3: 副院长，你请林老先生带去的药品和地图起了大作用了，治愈了那么多的伤病员，我真是给你添了太多的麻烦。我要代表中国革命感谢你，代表共产党感谢你。
2: 我们的信仰是一致的，拯救灵魂，治病救人。这本书是你先生送给我的。他是一位很好的先生。
1: 很好的先生。
2: 福音医院是英国人办的，名字里也有西方帝国主义的意思。我们想换个名字，叫红军医院。
3: 就是因为这家医院是西方人办的，才会有更多的便利。一是国民党反动派不敢动弹，二是从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买药更方便。名字目前还是不要改。

0: 当然，也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军营里比在井冈山的时候乱了很多，毛委员为此事很气愤。我们进了长汀城以后，每个人都发了一些军饷，有些人就跑到街上去吃酒，甚至还跑进了烟馆，有的连队还出现了虐待俘虏的现象。
1: 你们真是一群不争气的废物！会叫朱毛两个多月了，一个人头都没有给江总司令提过去，你们自己看，你们是18个团，精锐武器都给你们拿去了，你们手里拿的大洋亏不亏心？
2: 报告总指挥，在您的亲自督战下，4天不到，井冈山已被踏平，目前只有一小股赤匪在山里流窜，由于我们封锁严密，预计不到10日将全部饿死。
3: 明日金汉鼎副总指挥的部队，我们的15旅、李文斌部21旅、张宇仁、周慧元的35旅、刘建旭旅的2个团，
2: 还有我的1个团，
3: 分3路都将抵达闽西境内，请转报蒋总司令，消灭红军，提朱毛人头指日可待。
4: 这是我们几路会剿大军合力制定的作战计划，请总指挥一阅。
1: 没时间给你们拿这两个人头了，局势又变了。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破坏中央威信，助长地方割据之风，有占地为王之势，中央已经免去了他们的军政职务，还有鲁地平的湖南省主席一职也没有了，已经任命由我来担任。蒋总司令命令暂且撤回剿共队伍，迅速转向湖南、湖北、广西、广东地区，讨伐桂系军阀。
2: 井冈山的兵力也要撤吗？一旦我们撤走，朱毛红军必定会返回山上，死灰复燃呐！
1: 留下刘世义的2个精锐团把守，重型武器都留下。
3: 是。
1: 你们这次失利，蒋总司令不但没有责怪你们的无能，还给你们调配了新的武器装备。为蒋总司令效力，是不是前程远大？是不是？
5: 是。
1: 安宁，把我为他们部署的几路讨伐目标交给他们，还有，把蒋总司令颁发的讨伐令也要拿回去，传播到各个军营。
2: 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等，借革命之名义消灭革命，实为国民革命之障碍。三民主义之叛徒，除免去本兼各职、听候查办外，命前方各军对桂系所属部队痛加讨伐。
6: 果然合乎我们的判断，看来追我们的尾巴也要撤走了。
7: 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的老百姓又要遭受其害了。
8: 井冈山上的敌军是不是有可能撤走？
6: 不会全部撤走，那里有彭德怀在，很快就有消息。润之，我们马上要把前委扩大会开起来，把之前针对蒋桂战争爆发所制定的行动计划向各纵队传达下去，尽快落实。
7: 是啊，这个前委扩大会早就应该召开了。
6: 你还在为二纵队的事情烦恼？
9: 朱军长已经命令胡少海下去整顿了，3大纪律、8项注意，全部贴到了各连排班了。
10: 针对蒋桂战争即将爆发的有利时机，前敌委员会讨论决定，红四军及江西红二、红四团之行动计划：一，以赣南、闽西20余县为范围，采用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到夺取群众，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割据区要迅速与湘赣边界的割据区相连接。
11: 井冈山。
10: 对，我们很多同志都在牵挂井冈山，这是夺回井冈山的有利时机。
7: 我只强调一点，这是无论如何不可放弃。

0: 这是我们国家的计划，也是任何人、任何理由绝不允许阻碍的计划。我来念念毛委员和我起草的这份向国民党军阀发布的警告士兵群众书。我简重点读，大家听仔细。本军是共产党的军队，是贫苦工农的化身。我们。 是为工农利益奋斗，以求得彻底解放。你们与工农同是被压迫的贫苦群众，国民党军阀豪绅地主是你们共同的敌人。为解放工农，为解放你们自己，我特地号召你们起来，实行兵变，回枪杀压迫你们的长官，参加土地革命，分取土地。
1: 明白我独特的目的吗？报告军长，明白了。我们已经按照你的指示召开了支部大会，对魏金博等人虐待俘虏的问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加以严重警告。
2: 少海，你们为什么不把他们送去士兵委员会处理？他们对于违反纪律的官兵，已经制定了系统的处理条款，这些条款也是经过前敌委员会讨论通过的。

0: 目前我们队伍中，虐待俘虏问题只是一种现象。去街上吃醉酒，在军营内赌牌，甚至有些人进到了烟馆，你们都了解过吗？我们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走到今天，经历了艰苦卓绝的考验，这一路上。 铺满了烈士的鲜血，有很多烈士，我们无法把他们送回家乡，又有很多无辜的群众被敌人残害。为什么那些英勇就义的烈士，面对敌人的屠刀，会高喊着“革命万岁，红军万岁，共产党万岁”？
1: 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为什么井冈山人民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也要把我们牺牲的战士送进山岭安葬？为什么我们刚到这里，闽西的人民把家里最珍贵的食物拿出来，送给红军？
0: 我们还没有开展扩红工作。 他们就把家里的孩子送到队伍上。林老先生带着缝纫队伍跑到井冈山，为我们做棉衣，最后把自己身上的薄棉衣拆开来，把棉花为我们的战士们暖心口用。他的儿子，三营营长林有国。 牺牲在了战场。他母亲却说，是他儿子不好，他腿脚有毛病，拖累了队伍。前天夜里，我去了这里的妇女夜校，他们讲的一句话让我记忆深刻。他们讲，牺牲不怕，再胜。 同志们，纪律是胜利之本呐。没有严明的组织纪律，我们和国民党军阀还有什么区别呢？

0: 中国广电五 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五 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召开陈寨镇消防安全清障强击提等行动专题汇报会；
1: 市领导走访慰问陈寨镇清障强击提能行动城建制工作小组；
0: 市领导带队开展消防安全夜查；
1: 晋江加强金融保障，推出厂房换新贷，支持企业安全升级。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8月17号，晋江召开陈寨镇消防安全清障强击提能行动专题汇报会，泉州市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第6督导组组长、泉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高向荣，督导组副组长、泉州市政协副主席黄世界，晋江市领导王明元、陈友爱等参加会议。
2: 会议强调，要决战决胜，善始善终，清醒认识当前整治工作仍处在关键阶段，保持攻坚劲头不松，工作力度不减，纵深推进清障强击提能行动，持续推动各项整治任务落到实处。要敢于担当，善作善为，系统分析，分类施策，依法依规推进企业整改解封，切实助企纾困促发展。要抓住关键，适配适用，牢牢把握电气线路老化、电动车管理两大风险源头，抓实双通道建设、防毒面罩配备使用等重点工作，确保整治措施切合实际、务实管用，从源头上化解安全风险。要疏整管建，内外兼修，因地制宜抓好园区标准化建设和就地改造提升，全方位夯实消防安全根基。会议强调，要坚定信心决心，越是艰难越向前，咬定目标不放松，持续加压攻坚，乘势而上，一鼓作气推动专项行动取得决定性成效。要统筹目标任务，强化一体推进，注重统筹好上级部署和本级任务，突出重点，紧盯不放，一抓到底。要注重统筹好清障与治理，强化用电安全、房屋安全等源头隐患排查整治，全面组织开展整改回头看，防止问题反弹回潮。要注重统筹好攻坚与稳定，坚持安全风险隐患与矛盾纠纷同排查、同整治、同化解，加强正面宣传，加大疏导力度，确保社会面安全稳定。要注重统筹好包干任务与辖区任务，合力调配工作力量，闭环推动责任落实，确保隐患全面排查，彻底清零。会议要求，要主动帮扶服务，坚持整治与帮扶、严管与服务并重，结合落实8条关怀帮扶措施，加强专业指导，统一执行尺度，精准帮助企业解决困难问题。要保持良好状态，持续加强干部队伍管理，做到精气神再激发，士气再振奋，纪律再严肃，确保各项指令部署高标准、严要求，快速落地落实。
1: 8月17号，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走访慰问陈寨镇清障强击提能行动城建制工作小组，晋江市领导陈友爱、张才贵、吴敬宇、陈英煌参加活动。
2: 王明远一行先后前往陈寨镇江头村、杨寨村、西边村、岸兜村，看望慰问坚守一线、攻坚奋战的城建制单位干部，充分肯定全体人员稳领而动、担当实干的优良作风，向大家的辛勤付出表示诚挚感谢。王明远指出，当前专项行动正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全体人员要保持昂扬斗志，再接再厉，一鼓作气，紧盯阶段性目标，全面推进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隐患整治首批5项重点攻坚任务，推动清障强击提能行动走深走实，保质保量完成各项目标任务。要保持力度不减、标准不降，强化电气线路等源头隐患整治，同步抓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切实做到隐患清零、矛盾清仓。要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因企施策、分类处置，确保各类隐患按期整改到位。要当好一线作战员、宣传员，结合推进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加强正面宣传，耐心细致向企业主、房东等群体解疑释惑，讲清政策标准、执法程序、整改要求，最大限度争取理解支持。要扎实推进全域摸底排查，全面摸清辖区企业、厂房、公寓等地数，为产业空间重塑、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基础支撑。王明元强调，要树牢动态治理思维，压紧压实日常监管责任，健全常态化巡查管控机制，严防隐患问题反弹回潮。 要坚持标本兼治，推动阶段性集中整治成果转化为常态化生产作业规范，把攻坚成效固化为长效机制，切实筑牢消防安全坚实防线。王明远要求，要以此次专项攻坚为契机，强化实战练兵，锤炼提升基层队伍能力本领，要结合村社区两委换届，在攻坚一线发现识别人才，为村级班子充实优秀骨干，筑牢基层组织人才支撑。要坚持严管厚爱并重，落细落实关心关爱措施，让一线人员劳逸结合，轻装上阵，充分激发干事精气神，持续提升队伍凝聚力和战斗力。
0: 8月17号晚，金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前往陈代镇开展消防安全夜查。
2: 王晓阳一行先后走进华汇手袋、永盛印刷包装、敏盛鞋材等企业，实地检查生产车间、仓储区域、危化品存放区等重点场所，详细查阅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台账，了解日常安全管控、员工消防培训及应急演练情况，重点排查消防设施、疏散通道、危化品储存、厂区用电等关键环节安全隐患，现场指出问题并明确整改标准。王晓阳要求各企业要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严守消防安全底线，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对检查发现的隐患坚决厉行厉改，闭环整改，要规范厂区用电管理，彻底清理配电箱周边杂物，规整电器线路及套管防护，杜绝电器火灾隐患，要严格落实货品规范存放，严禁货物乱堆乱放、占用堵塞疏散通道等违规行为，要配齐消防设施设备，按标准完善防火门、喷淋系统、消火栓、灭火器等基础设施，确保水压稳定，器材完好可用。要严格执行动火作业审批制度，从严管控现场动火施工，及时清理现场易燃堆积物，严防火灾事故发生。王晓阳要求各行业主管部门和属地镇街道要压紧压实监管职责，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和重点风险领域，加大夜间排查整治力度，从严抓好隐患闭环消耗，层层传导压力，共同筑牢消防安全屏障。市领导吴敬宇参加检查。
1: 18号，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对我市开展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犯罪工作情况进行视察。
2: 视察组先后视察中国移动晋江全安路营业厅、晋江农商银行、泉州轻工职业学院、市安商户企警务服务中心和市公安局侦查中心等地，详细了解我市开展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犯罪工作的情况。视察组表示，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手段不断翻新，隐蔽性更强，治理工作仍需常抓不懈，要突出精准高效，持续优化预警，融合多维数据，健全分级分类处置机制，要坚持规范有序，优化见面劝阻流程，严格保护性止付、冻结适用范围，完善资金快速处置机制，要深化宣传赋能，创新载体形式，推动反诈知识入脑入心，全面提升群众识骗、防骗、拒骗能力。市人大常委会领导陈长义、蔡文清、孙进展、李德明参加视察，市领导陈清平陪同视察。
0: 连日来，晋江市全域开展安全生产排查整治行动，国网晋江市供电公司主动靠前，全力配合组建专项工作专班，深化镇企协同联动，助力工贸企业排查整治各类涉电安全隐患。
2: 排查过程中发现，部分企业存在配电室及电器设施箱体周边杂物堆积，低压线路乱拉乱接，设备老旧超期运行，未按规定配备专职电工，用电安全管理制度缺失等安全隐患。
3: 专班工作组针对排查中发现的突出问题，能当场治理的督促用户厉行厉改，不能当场整改的，比如说低压电缆铺设、一机一闸配置以及设备老旧问题，已提交政府专班督促用户整改。
2: 针对部分企业提出的聘请专职电工成本较高、设备改造资金短缺等现实难题，供电公司推出共享电工、电益金服务以及扩大2000千瓦低压、30服务覆盖面等一系列务实举措，帮助企业合理压降用电成本，做实做细电器设备日常维护及隐患排查整改工作。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1: 当前晋江正全面推进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和清障强基提能攻坚行动，针对部分中小企业在厂房修缮、消防改造、设备更新等环节面临的资金压力，在晋江市财政局指导下，晋江市农商银行于近期推出厂房换新贷专项信贷产品，以金融活水精准滴灌企业安全升级。
2: 该贷款资金专项用于支持企业以下场景：厂房功能性修缮与扩容、消防设施系统性改造提升、生产设备更新换代、厂区安全环保设施升级，以及因阶段性施工产生的停工周转、调试复工等资金需求。
3: 这款产品主要以下特点：一是额度适配，单户授信额度最高500万，精准覆盖中小微企业的改造升级的资金切口；二是利率优惠，优惠后的年化利率低至3.49%；三是担保灵活，以信用和保证类为主；四是审批快捷，我们开辟了绿色审批通道，执行专人对接、优先受理、快速审批。
2: 据悉，厂房换新贷主要面向在晋江依法注册登记的中小微企业，要求企业经营存续、信用记录正常，且资金用途明确指向安全改造或设备升级，担保方式以信用或保证类为主，可由企业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股东及其家庭成员提供担保。晋江传统优势产业中分布着大量中小企业，此次八条措施聚焦用工、生产、资金、订单等多维度综合施策，坚持整治有力度、帮扶有温度。厂房换新贷的推出正是金融保障措施落地的生动实践。从短期看，它是资金及时雨，缓解企业集中改造期的流动性压力；从长远看，它引导产业发展模式向安全集约转变，推动中小企业主动接轨现代化工业标准。
3: 该产品的核心特殊性在于，它是一款以晋江当前产业全面整治升级精准配套的场景式金融产品。该款信贷产品积极地解决了钱从哪来的问题，又通过资金闭环监管确保钱花在刀刃上，真正实现了金融资源和安全发展需求的同频共振。
2: 据了解，晋江农商银行将采取线上加线下、政银联动三位一体模式，深入工业集中区镇街商会开展一对一上门服务，积极配合财政局和各乡镇街道有关部门，确保惠企产品精准触达最需要的市场主体。
1: 自全面开展清障强基提能专项行动以来，陈代镇持续引导辖区工贸企业以微型消防站标准化建设为抓手，不断建强企业自防自救消防队伍，健全常态化安全巡查管控机制，筑牢企业安全生产第一道防线。
2: 这天上午，在晋江不足轻工有限公司生产一线，安全巡查员正穿梭车间排查隐患。
4: 所有的红袖章的任务就是检查安全的隐患啊，确保隐患不过夜，就是这样子的。然后我们每个班下班以后，中午、晚上什么时候都有严格的清场制度啊。下班了之后，管理永远是站在最后一个，确保人员没有情况下电关掉、锁门，确保安全才能离开现场。
2: 多年来，包括安全巡查在内，晋江不足轻工有限公司已形成了完整的安全生产常态化体系。在厂房楼下有一个建成多年的微型消防站，灭火器材、防护装备、破拆工具等消防器材一应俱全。楼道外墙醒目位置张贴着企业消防队组织架构、岗位职责和安全管理制度。

0: 这支不走的消防队正是企业安全生产常态化防控的缩影。
1: 这个厂成立了一个消防应急小分队，我们叫应急小分队。目前我们的队员是30人，有5人一组，分别为救援组、灭火组、报警组、然后疏散组。上墙的制度是27个人，我们有3个替补队员。如果说其中有一个人请假或怎么样，我们有其中的一个替补队员会马上迅速的顶上去，确保我们这个30个人在一定在24小时都在站岗状态，没有空缺的。
0: 安全之要重在常练，企业固化消防实战演练制度，组织全体员工开展消防实训，让员工在实战中掌握应急技能，遇到突发险情沉着应对，处置有序。此外，企业坚持生产与安全同部署，在部署产量品质工作的同时，研判车间安全形势，深入剖析现场隐患，通报问题，整改情况，明确管控要求，做到逢会必讲安全，生产任务与安全管理两手抓，两不误。
1: 我们每次我们的员工进厂，第一件事就是接受我们的安全三级教育。新员工进厂，我们行政会第一次跟他宣导他的岗位，他所分配的岗位安全的性质、安全的要求，哪些安全规范要正确引领他。然后他分配到车间之后，他的车间主任会对他有一个安全的教育，告诉他的现场的工作安全要注意什么。他分到现场之后，他的班组长也会对他再次进行安全教育，让确保让他所有的安全要牢记到心里。
2: 近一段时间以来，陈代镇持续推进消防安全清障强击提能专项行动。近日，陈代镇4境社区一企业主动配合排查整治，对照规范完成安全隐患整改，经相关部门复核验收合格后解封恢复生产。
0: 在陈代镇4境社区这家工厂，生产车间已完成全面整改，目前恢复生产。此前，该企业车间存在生产仓储功能混杂、区域之间缺少防火分隔等问题，存在较大安全隐患。整改过程中，企业砌筑实体隔墙、安装防火门，对生产和仓储区域进行物理分割，同时重新规划车间通道和物料堆放区域，严格落实防火5具要求。
3: 上那边主要是以前主要就是，车间跟原材料成品堆在一起，那个不合格变成2合1，我们经过3-4天的努力，把一些原材料先搬走，成品先送出去，把该隔的仓库隔墙，现在整改好了再开，肯定的安全第一吧。
0: 按照消防安全标准，目前该企业生产车间通道保持畅通，消防设施齐全。经相关部门复核验收合格后，企业已恢复正常生产。陈代镇相关部门表示，将持续推进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切实提升企业安全管理水平。近期，陈代镇分3期组织开展分租厂房安全生产与消防安全规范化管理培训。各村社区分租厂房出租方、承租方负责人及安全管理人员分批参训。培训会上就分租厂房安全生产与消防安全规范化管理工作进行部署。消防安全专家结合典型事故案例，围绕分租厂房常见隐患、日常巡查要点及应急处置措施等内容进行专题授课。实操环节中，参训人员在专业人员指导下逐一了解灭火器、消防水带、防烟面罩等常见消防器材的适用范围及注意事项，随后现场学习灭火器、消火栓等消防设施的正确使用方法，掌握初期火灾扑救和应急逃生技能。下一步，陈代镇将持续推进分租厂房安全专项整治，加大隐患排查力度，推动企业安全管理从被动整改向主动规范转变。
4: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5: 我们不要让人民失望，不要让牺牲的官兵心寒呐。

0: 玉阶兄，目前队伍上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需要迅速整顿。
1: 润之，我认为攻打龙岩的方案可以确立了。就按你讲，兵分两路进入城里，打完就走，挥师永定，扩大红色区域。就等陈珠辉这混蛋回来，我们
2: 队伍不整顿清楚，哪里都不能去打。
3: 进了长厅就成这个样子，打进龙岩怎么能够撤得出来？

0: 公务员，我想回教鞅中队去。
1: 你还是个娃子，放心吧，分给你家的地啊，有人帮你种。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我是武平来的。有国，是你家老二吧？
1: 是。

0: 军长，这几个月没吃没喝的，
1: 军长，这几个月没吃没喝的，
2: 军长，这几个月没吃没喝的，出生入死，兄弟们实在太累了，这身上又有伤，就想抽上几口，这还没抽上呢，那小崽子就带你们来了。
0: 闭嘴！你还敢打人？把钱捡起来，自己捡。
2: 这
0: 捡。

0: 捡好了，交给毛委员，办干部学校用。
1: 他们抢的是昌平城药店陈老板的钱，要还回去。他是第一个写保证书，按手印的。
0: 那好，带他们自己去还。还回来，关紧闭，等待处理。
2: 是。
3: 不还，
0: 他匣子里的金条还没交出来呢。
1: 他是在给我们的商命员买药做药，你们是逼着所有昌平城的店主上山当土匪吗？
0: 池春生的军号呢？
4: 不知道，整天吹，乱吹，深更半夜他也吹。打仗要是听他这么吹，都尿尿去了。
0: 我再问一遍，池春生的军号呢？不交出来，拉出去毙了。
5: 润之，我们走。
6: 除了子辉的四组，张宗逊的七八九支队，出发了没？
7: 跟去了。放心，山上余匪的情况已经摸清了，伤病员的药也带齐了。
8: 180里山路啊！
7: 明天清晨就会到。
8: 老魏，到底藏在哪里了？再不交出来，你就没命了。

0: 认真，认真，我们两个也去活动活动筋骨。
1: 对对对，你们两个在井冈山配合的最好了，乡亲们都知道，数你们两个地基打的牢固，红双井也是你们两个把水给打出来的。
2: 毛主席，朱军长。

报告王委员、朱军长，你们刚从二纵队离开，三团训练的时候又发生了殴斗现象，一名俘虏重在身亡。

0: 军法，就军法，惩罚逃兵，枪毙俘虏，欺负那么弱小的戏法子，还抢先抽大烟。我们不是走着过府，大吃大喝的队伍。我几次提出要整顿队伍，你总在想，等一下，等一下。在井冈山，很多问题也出现在他们身上。
1: 你消消气。
0: 还有。
2: 是哪个允许他们去打广州、打潮州的？
0: 我们从井冈山下来是什么情况？没有这里的独立团、铁血团的配合，群众的支持，我们还到处乱跑呢。哪个战士心里不清楚？
3: 我们在井冈山一会合，蒋介石、何健就一次次围剿。耽搁了，他们从南昌暴动就跟着我，出生入死都是有功劳。
0: 哪个不是出生入死？刚才在二纵三团，他们把俘虏打死了。
2: 为什么不能马上处理？怎么不可以立刻把他们召集回来，开支部大会讨论呢？
0: 练兵是很重要，可是没有严明的组织纪律，没有党组织的领导，我们的军队还会有未来吗？军营里，有些被我们改造好的俘虏，思想正在动摇。朱军长，
4: 我能力差，我只晓得打仗、跳红米。
0: 对不起，
4: 我朱德不配做你的兄长。朱毛两个字合在一起，给你丢脸喽。
2: 你就是我的
0: 兄长，朱毛还是朱毛。你是小的我的，我是心力急啊！再这样下去，我们哪里还有立足之地啊？群众还会信任我们吗？
2: 不要急嘛，
0: 这是一小部分，大多数战士都在帮老百姓修房子、种地，尽快整顿就是。一小部分就不要急吗？今天是一小部分，明天就是一大部分，后天就是一个团、一个纵队。
4: 你讲过的。
2: 井冈山的老百姓和牺牲的烈士都在盼望着我们打胜仗的。那好，干脆我现在就去把他们毙了，看今后哪个还敢冒大。
0: 你不要赌气，你晓得你没有资格枪毙他们。
2: 我是军长，我有资格。
5: 我即兴发挥那首诗，念给你们听听哈。
2: 不听。
6: 两个人心情都不好，总是会吵架的。可晴，你要多过去安慰一下朱军长，他心里一定难过得很。你晓得的，他们是兄弟吵架，很快就会好的。你懂的，子珍讲的不是他们吵架的事情。自从若兰姐牺牲以后，朱军长很痛苦，最近很少看见他谈笑风生的面孔了。
7: 生活上也有些邋遢。
8: 毛议员不是讲了吗？他很希望有人多关心一下朱军长。
9: 他是我们的义军之长，能打仗又有学问，我一定想去关心他，照顾他。
7: 那就去嘛。
8: 如果若兰在天有灵，知道有人在朱军长身边关心照顾，也会欣慰的。
9: 我跟朱军长讲了。
8: 我的年龄太小，水平地位相差太远，不好总在他身边。
10: 朱军长一定讲，我们是革命同志，不分地位高低。
11: 红军队伍人人平等，团结一心，克服困难，争取胜利。
12: 你想好了吗？
13: 想好了。

0: 走了这么久，哪还会有奶水了？
1: 不要，二虎正长身体，刚还小，哭两下就好了。
2: 根儿不能饿着，让他喂吧。来，这是妈给你熬的下奶汤，鲫鱼是爸在码头上等了两个钟头赊来的，趁热喝了。
1: 谢谢爸，
0: 快喝吧。
1: 妈，跟永国结婚那天，他说如果他牺牲了，希望我再嫁个更好的人家，不想改嫁。长亭林氏裁缝铺是我最好的家。

0: 妈，
1: 嗯，
0: 这是毛委员派去找我的人给的抚恤金。

0: 光荣。桂莲，把他收好，等根儿长大了交给他，去战场上杀敌人，把这抚恤金先借给我用吧。
1: 哎，
0: 队伍上做军装还差些，燃料棉花都比从前贵了，不敢用次品。
1: 嗯，
0: 这身军装毛委员朱军长他们打了多少日子了，

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

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负荷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

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

块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负荷中死

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

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

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

种功能。一片枝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得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